0: 42个教师节大会，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县直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全县各校园长以及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参加会议。会上，我县少先队员代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词。会议宣读了致全县广大教师的一封信，对荣获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称号的同志及单位进行了表彰。校长、教师、乡镇、部门四个层面的代表分别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教育优先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党和国家赋予的重大使命，加快建设教育强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认识教育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解决好群众关于教育的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回应群众关切，顺应群众期盼，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要深刻认识教育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要把教育作为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来抓，努力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为滦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抓住关键点，找准突破口，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聚焦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着力办好各级各类教育，聚焦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破解影响教育发展的瓶颈制约，不断开创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水平的教师、校长、教研、教体队伍，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教育工作的支持保障，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号召全社会关心教育、关注教育、支持教育，为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贡献教育力量。记者朱江碧报道。
1: 本次专项惠民活动精准聚焦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福利覆盖范围广，优惠力度大。活动自9月10号至9月13号，为期4天。活动期间，全县教育工作者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即可享受家电、数码、汽车三大品类专属教师优惠权益。同时，针对秋季开学学生采购需求，活动还推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多款开学专属学生套餐，为学生置办学习装备提供实惠便利。
0: 海尔专卖店总经理李友：
2: 本次活动符合国补的商品要求政策，在国补基础上，店里再让利5%，单件产品最高可享2000元优惠。教师进店随有伴手礼，空调、空气能安装、打孔、高空支架全部免费。活动期间，商品最高价格保差30天。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海尔专卖店、恒达家电、华为授权体验店等19家门店参与其中。在家电、数码品类消费方面，消费者可正常享受国家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参与活动的商家企业同步加码让利，在国补后的最终售价基础上再给予最低5%的专属优惠。汽车品类优惠同步升级，购车群众可叠加享受国家置换更新、报废更新相关政策补贴，其中多款50品牌车型可额外申请500元至1000元专属优惠券，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多重叠加优惠之外，各大参与商家还推出专属增值服务，全方位提升消费体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滦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60回。书接上文，熊和武受孙中山先生的指令，组建了联军总司令部，他被任命为总司令。熊和武啊，由广州返回贵州，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把四川讨贼军改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单说贺龙为第一师的师长，现在他的编制可够大的，下辖着2个旅，第一旅的旅长是贺龙的三姐夫，叫古青云，第二旅的旅长是堂兄贺敦武，贺锦斋为师部的参谋长。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府任命贺龙为建国联军第一师的师长，授中将军衔。这时啊，全师10000多人，各种枪支8000余支，炮56门，机枪57挺，为一支劲旅啊。由于贺龙人马军纪好，老百姓歌功颂德，贺龙贺英贺家军拨拿百姓一根针，打富济贫为穷人。在贺龙整编之后啊，建国联军从黔东夹到湘西，开赴湖北，贺龙的一师人马奉命由铜仁出发。等离开铜仁的时候，老百姓舍不得，沿路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有的老百姓手里拿着吃的，端着茶水让贺龙吃一口喝一口作为纪念。贺龙也是被感动的热泪盈眶，心里说话，此番离开铜仁，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返回。

但是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些事儿由不得自己了。单说贺龙的部队到了李州，遇上了主杰。当时李州的镇守使叫唐荣阳，他属于北军的，布阵阻挡。贺龙奉命率领全师的官兵与唐荣阳部奋战了一天。你想唐荣阳这些部队都是一般的窝囊废，跟贺龙的部队没法相比，这一接触被贺龙打得稀里哗啦，所以贺龙没用一天的时间就攻占了李州。唐荣阳见势不妙，是弃职逃走。贺龙利用这机会收编了这支部队，他这部队也就更多了。这时候从总的形势来说，由于孙中山先生提出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三大政策是深入人心呐。冯玉祥将军在北京举行了武装反直系军阀的首都革命，大概你也看过那部电影叫《冯玉祥》。而后孙中山便应冯玉祥、段祺瑞之邀北上谈判，这么一来北洋军阀的基础整个就动摇了。正在北伐的建国联军声威大振的时候，那些当初啊依附北洋政府的川军什么杨森、刘向之流，这会儿一看是大事不好啊，立即是调转枪口，都派代表去找熊克武是赔礼道歉认罪，表示决心痛改前非。您看这都是什么人，忽东忽西，是忽左忽右，真应了那句话，他们是墙上草随风倒，哪边风硬是随哪边。一看现在孙中山腰板硬了，孙中山先生的威望越来越高，北伐大军颇受老百姓的拥戴，因此他们才倒戈投诚。当时呢熊克武驻兵常德，准备沿粤汉铁路是直取武昌。这功夫河南的督军胡景翼也派来代表同熊克武商量，决定派大部队出武胜关是直取汉口，三面夹攻湖北。熊克武自然是非常高兴，就命令贺龙的第一师为前部。三军正要出发的时候，真没想到一个噩耗传来，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断缆翻船呐。那位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先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军长胡景翼因为隔丁疮啊散了毒了，三天不到病死了。紧接着开国元勋广州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临死之前留下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孙先生是死不瞑目啊。当孙中山先生病逝的电报传到常德，真犹如晴天一个霹雳，把人们都给惊呆了。在这关键时刻正节骨眼上，领袖人物病逝了，您说这个打击得多大呀。熊克武接着电报之后顿时就晕倒在地，一直是哭了三天三夜，命令全军举哀是人人带孝。此时的贺龙呢在李州驻扎，闻讯之后也不由得放声大哭。贺龙一边哭一边对贺锦斋说：孙先生在世国家有希望，孙先生没了国家可如何是好啊，这中华民国为什么这么多灾多难呢？贺锦斋也是流泪叹息啊。由于孙

中山先生的逝世，当时全国的形势为之陡变。广东的谭彦凯想利用熊克武这支北伐军重占湖南，赶赵恒惕下台。赵恒惕是非常恼怒，便在阮江找到熊克武，命他的部队出湘。恰好这时代行建国军大元帅的胡汉民命令熊克武班师回广东休整，待机再出师北伐，整个全乱了套了。这是群龙无首啊。这个胡汉民呢没什么本事，孙先生这一逝世，大伙也没了主意了，胡乱投票，就让胡汉民代理孙中山，他哪接得住啊？胡汉民心里没底，胡乱发命令，这才叫熊克武马上班师，原来的计划也没法落实了。熊克武接到命令之后不敢不服从啊。这一天回师来到李州，贺龙在这驻扎呢，贺龙赶忙迎接，把总司令接到司令部，是设酒款待。他一看熊克武哭得眼泡还肿着呢，满面憔悴，是唉声叹气，一蹶不振。贺龙就安慰啊，总司令善保身体呀，这种事情谁都不想发生，但是人这一生是生老病死难免的事情，希望总司令节哀呀。孙先生这一不在了，许多大事急需要您处理，任何事情您要谨慎为妙啊。熊克武点了点头，拍拍贺龙的肩膀，云清啊，真没想到啊，先生怎么这么早就逝世呢，这是天意啊。人不可与天争啊，像那民贼萧霸为什么不多死几个，偏偏亡那些国家的栋梁，这不是天意是什么？这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总司令别难过了，司令不要过于相信天命，我想只要按照孙先生的政策去做，革命是会成功的。熊克武擦擦眼泪又叹了口气，云清，我是力不从心了，如今我年事已高，精力不支啊，这日后的革命重任都要落到你辈的肩上了。贺龙啪行了个军礼，总司令放心，我贺龙一定会按先生的遗嘱革命到底。熊克武点了点头，贺龙接着说，司令，听说您要班师回广东，是啊，你也得准备准备，咱们一起走。这贺龙沉思了老半天没回答，熊克武就问，怎么你不想跟我走？司令，我跟随您多年了，有几句话我想直言说深说浅了，您了可别生气呀。熊克武就说，你怎么还这么客气，有话只管讲来。是，贺龙接着说，孙先生已经去世，广州政府究竟何人掌政尚未明了，如果大权旁落在反对先生政策人的手中，我想班师回广东没有咱们的好处啊，不如留到湖南做官行事啊。总司令，我劝您要慎重地考虑。熊克武摇了摇头，云清啊，你说的这话呀我不是没想过，不过先生刚刚去世，我就来个不听指挥，怕有人说我的闲话呀，还是以大局为重吧，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哎，贺龙也长叹一声，总司令，您的为人太忠厚了，
在现今这个世道上，为人太重。

后是不行的。熊克武也长叹了一声，哎，云清啊，你也准备一下，不久大军就要启程。

倘若发生了意外，司令也有个退身之处啊，咱们多少得留点本钱呢、啊。我在李州屯住就是您的本钱，也是您的退路，您看看可行不可行。熊克武沉思良久，我看也好，那我就跟湖南的督军赵恒惕讲讲，你就留在李州吧。这个决定是聪明的，就这样贺龙一师人马就留在了李州。赵恒惕呢，知道贺龙是湘西起家，为了拉拢贺龙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委任贺龙为李州的镇守使，下辖七个县，并派省议员叫熊共清作为省府代表，常驻李州镇守使署。干什么呢？表面上协助贺龙，暗地之中监督贺龙的一举一动。再说熊克武就率着建国联军部队爬群山过峻岭，迎风雨顶酷暑，长途跋涉是千辛万苦啊，这才来到广东境内。大军住下之后，熊克武带领随从先去了广州接受任务。可是他做梦没想到，贺龙把话说在前边了，刚到广州迎接他的是蒋介石，就见蒋介石把秃脑袋一晃，抓起来，把熊克武是五花大绑，把熊克武的随员是全部给扣押，然后把熊克武就押在虎门。什么罪名啊？为啥呀？结果罪名是熊克武曾经勾结陈炯明扣押了孙中山先生。这玩意儿扯到一起了吗？扯不到一起，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熊克武啊被押到虎门呢，在大牢之中长叹一声，贺龙真有先见之明啊，肠子都悔青了。哎呀，当初要听了他的话也不至于如此啊。但是没有办法了，这个错误是一时犯的，没有地方买后悔药去。熊克武就在虎门一押就是10年，本来被押的时候年事就已高了，押了10年的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与此同时，蒋介石马上下令，命令张辉瓒、朱培德率领大军包抄建国联军，就是熊克武的部队。可叹经过一场大战，建国联军呢战功卓著，由熊克武一手组建的多少年转战南北全被蒋介石尽数消灭。贺龙的好朋友磕头的把兄弟汤子模也死在乱军之中，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只有贺龙这一个师保留下来了。这天呢，陈图南是跌跌撞撞跑进来见贺龙，气急败坏地说，师长不好了。贺龙见陈图南的脸都变了，急忙站起来就问，怎么了？哎呀，熊总司令被扣押在虎门，三军将士全被蒋介石给消灭了，这个蒋光头啊只逃回来几十个人，就连您的好朋友顶头上司石青阳也倒了戈了。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啊，顿时就木在那儿。想都没想到的事情，怎么这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呀。现在就剩下自己一个师。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大喊了一声，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这声音好像山崩地裂一样，随着声音贺敬斋进了屋了，拧着眉毛对贺龙说，师长啊，

蒋介石这个王八蛋，总理尸骨未寒，他就下此毒手，我们全师人马不如杀向广东，为死难的弟兄报仇雪恨。说罢他冲着卫兵就喊，来人呐，传师长的命令，紧急集合。贺龙的头脑还是清醒的，贺龙一摆手，慢，住嘴。贺龙给他拦住了，然后他怒视着贺敬斋就说，你给我回部队去。贺敬斋哭了，师长，难道你就忍心看着熊司令他们被囚禁不成？贺龙也觉着自己的话重了些，他把语音缓下来，接着说，韦敬斋啊，你也打了七八年仗了，你怎么这么鲁莽，你头脑怎么这么发热呀？眼前这步棋是非同儿戏呀，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懂不懂？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头脑越要清醒。要说恨，我比你还恨；要说想干，我比你还想干。但是不行啊，我们现在是孤立无援呐、啊，一万多枪杆子和弟兄的命就攥到我们手里头，我们要对他们负责呀，你明白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去传我的命令，马上叫所有的军官到师部开会。一声令下如山倒，全师当官的都来了，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此时的贺龙真是乱箭穿心呐、啊！孙先生病逝，他虽然料到国家会有不幸，可万没想到汪蒋之流是下此毒手，竟杀害跟随孙中山先生奋战多年的将士。如今这支劲旅只剩下自己这一师人马，想那蒋汪之流也不会就此罢手，肯定把矛头得对准我这个师。看来我这个师是万分的危机啊！贺龙是面带严肃，面沉似水。开会的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大家默默无言。就听当家的怎么说吧。贺龙长叹一声：“各位弟兄，我不必废话了，你们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不想再重复了。今天开会主要决定我们这一万多人的命运，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咱们究竟是何去何从，路咱们怎么走。但是我向大家保证，我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我一定是革命到底，我要背叛革命，天诛地灭。我也希望在关键的时刻，你们在座的各位带兵官不要倒戈投降，不要听从那些坏人造谣生事，要跟我贺龙一心一意。如果我发现哪个人背叛我做了坏事，我是立刻把他枪毙。大伙一听，把手全举起来。师长，您就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全听您的。如果有人背叛了师长，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绝对饶不了他。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贺龙自从两把菜刀夺枪以来，就决心跟着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方才我表了态，我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你别看我在气头上我说了，我不希望有人背叛我啊，但是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我贺龙这个人呢，想来明的，不想来暗的。你们在座的各位表表态，如果愿意跟我贺龙的，我双手欢迎。说现在拉着队伍要走的，我也不勉强。这些带兵官呢，异口同声拥护贺师长，贺师长指的哪儿？

们就要达到哪儿。贺龙全传61回，书接上文，总指挥熊克武被蒋介石、汪精卫扣押在虎门，结果是前功尽弃啊，老了老了反遭其害。更不能容忍的是，熊克武率领的部队被蒋汪之流是尽数剿灭，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啊。消息传到贺龙那儿，贺龙的脸色由黄变白，由白变青，气的是浑身力抖啊，恨不能一声令下马上发兵杀到广州，把熊克武给救出来，把蒋汪是碎尸万段。他手下的人也乱了营了，师长发兵吧，师长这就发兵，师长跟他们玩命了，找蒋介石算账去，找汪精卫算账去，走吧，出发。陈图南还大喊了一声，立刻传师长的命令，全体集合。但是贺龙头脑相当冷静，他猛地把桌子一拍，住口，不准乱。贺龙挨个指着他们的鼻子说，现在的形势你们看出来没，相当严峻啊，我们这个师是孤立无援，要尖没尖，要底没底，要靠山没有靠山，是四面楚歌呀。要救熊克武，要找蒋介石、汪精卫算账，咱得千里跋涉赶到广州，到处都是咱的敌人呢。没等到广州呢，咱的人马就没了，能走得了吗？能办得到吗？与事实距离太远了，我希望尔等保持清醒的头脑，好好的想一想。同时贺龙下令，马上把所有的军官召集起来，开紧急会议。在会上，贺龙叫陈图南把发生的事情通报给各位弟兄，让大家各抒己见。这些带兵官们听完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全都傻了，好半天无人发言。最后有人说话了，师长啊，我们心乱如麻，您看着办吧，您说怎么地我们就跟着，只要师长一句话，上刀山跳幽谷，我们是在所不惜。对对对，说的对，说的对，师长，我们跟着您，您指的哪儿，我们打的哪儿，您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对，就这么办。贺龙冲着大家一抱拳，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我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发家，经过10来年才到了今天呢。弟兄们帮了我很大很大的忙，我没想到革命来革命去，革到这个地步啊，真是人心难测，应了古人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啊，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心如刀绞，手脚发凉啊。愿意跟我在一起的我双手欢迎，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的我绝不勉强，脱下军装我发路费你就走人，怎么样，有愿意走的吗？谁愿意走，就是心里想走也没法说呀。因此一致同意跟着贺龙。贺龙说，好，各位啊，既然如此，真的也罢假的也罢，现在我宣布3条命令，你们注意听好了。第一，全师将士从今日起都为遇难的兄弟戴孝，停止娱乐

第二，全师将士如有擅自行动者，军法从事。第三，贺龙朝屋内环视了一下，说：“目前我们全师战壁李州不动，蒋汪虽然对我们这个师不会罢手，也对我们不能善罢甘休，可他们远在千里之外，是鞭长莫及。另外呢，赵恒惕同熊克武有八拜之交，如今熊克武遇难，我想他也不会趁火打劫。至于湘西镇守使陈渠珍，不足为虑，他顶多是茅房里的蛆，奈何不了我们。我们在这里就招兵买马，起草屯粮，练兵安民，是待机行动。大家以为怎么样？”众人一致点头，同意，同意。贺龙刚说完话，陈图南也点头赞成，师长说的有理，我们完全同意，我相信弟兄们没有其他想法。团长、营长，大家都表了态，这个会议啊就这么散了。你看这嘴上大伙说的挺好听，这心里各有各的小算盘啊。旁的人不说，就说这参谋长陈图南，那是贺龙眼前的诸葛亮啊，帮着贺龙辗转东西，大仗小仗数百次，就拿他来说，他这个脑子也有点分散了。他内心深处在想，完了，这支队伍完了，往前面有北洋军队为敌，后边跟蒋汪政府作对，就连石青阳副总指挥也都溜了，真要两面这一攻，我们夹在当中不就成了饺子了吗？这啊，得多长几个心眼啊，人心叵测呀。连陈图南呢，这心里头也有另外的想法了。当下全师将士身带重孝，遥祭讨贼军的死难兄弟。哎，这县长啊叫刘成，还真不错。刘成身穿重孝来找贺龙，贺师长，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李州，把我也带上吧。我自幼学过医，能当过军医，在战场上还是有用的。贺龙通过这些日子跟刘成的相处，发现这个读书人呢不同一般，对他的看法挺好。刘县长，你真是个正直人呢。刘成叹了口气，师长啊，如今这个世道，正直人又有何用啊？师长，像你这样的豪杰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如不嫌弃就留下我。贺龙说，只要我离开李州，我肯定带你走。刘成看看身边没人，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师长，我有一言相告啊。我告诉你，这赵恒惕和陈渠珍都不是好东西啊。别看他暂时对咱们没下手，时间要长了，你可不能不防啊。贺龙点点头，刘县长你放心吧，人呢干点什么都得有点良心，我相信他们一半时不会跟我变心。不见得。刘成摇摇头，不打算往下说了。转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哎，广东方面没有动静，就连赵恒惕、陈渠珍也没下手，相反的还派来人慰问，大家的心呢才渐渐的平静下来，看来李州平安无事。贺龙啊同县长刘成商量商量，看来咱们还得在这儿望长久远呢，咱们如何治理李州呢？按着刘成的提议，贺龙啊就在李州开办了学堂，清除土匪，保护商船，取消税卡，
等等措施是深得民心。单说这一天，贺龙刚刚起床，外边的马便进来了，报告师长，门外有一人求见，他说有紧急的要事要见师长。贺龙也不知道是谁呀，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说，那就请他进来。时间不大，马便带了一个人。贺龙抬头一瞅，来人也就是30岁左右，上中等的身材，长得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是炯炯有神。一见贺龙，笑笑眯眯施礼说，久闻贺师长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哎，文质彬彬的。贺龙赶紧还礼，不敢不敢，我贺龙是草莽之人，哪里有什么大名啊。请坐请坐，请问阁下尊姓大名？那个人是笑而不答呀。贺龙心里明白了，立刻一挥手把身边的人打发出去。这个人这才坐下，那个人这才说，贺师长，在下姓郭，单字明亮。哦，闹了半天这个中年人叫郭亮。贺龙开始一听没介意，但是一回这个味儿，这什么郭亮，哎呦，想起来了，原来啊，贺锦斋跟他说过，说湖南有共产党组织，共产党里有几个有名的人物，毛泽东、郭亮、夏曦等人。紧接着贺龙又想起来，在袁世凯死的那时候，他在益阳城中听这郭亮讲过演。想到这，贺龙眼睛就睁大了。为什么呢？自从贺锦斋讲了周逸群之后，他就很想会会那共产党，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可没想到今儿个这么早，这湖南共产党有名的负责人就跑到他这儿来了，肯定有重要的大事儿。贺龙还没等问呢，郭亮就笑了，师长，我这颗红脑壳来到你这儿，你不会怪罪吧？贺龙是哈哈大笑啊，哈哈，郭先生，我贺龙什么脑壳都会过，就是没见过红脑壳，很想见见。郭先生今日来到我这儿，贺龙是求之不得呀，您可别见外，咱们可就是一家人。贺龙说到这儿，命人献茶，咱们利用这个机会把郭亮的小传简短地介绍介绍。郭亮啊，是1901年生，湖南望城人，字叫静家。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参加新民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经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还学习过。回国之后，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历任越州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秘书，粤汉铁路总工会特派员秘书，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副总干事总干事，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呢。孙中山提出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后，各地的国民党党部里都有共产党员参加，郭亮就成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人之一。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全国局势是陡然急变，中国共产党自然是很关注时局的变化。当熊克武被囚禁在虎门，建国联军全军覆灭，贺龙占据李州是进退维谷的时候，这共产党就决定派人做贺龙的工作。派的谁呀？就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
湘西

特委书记郭亮，就是这个中年人。就在郭亮思索如何见贺龙的时候，哎，有一件秘密情报落到他手中了。什么情报？是这样的，这蒋介石和汪精卫解决了熊克武的人马之后啊，又秘密派人到湖南，要赵恒惕想办法火速剪出贺龙的一师人马，是剪草除根。这赵恒惕呢，本来对贺龙就不放心，正好借刀杀人，他就派人到湘西镇守使去找陈渠珍，联络陈渠珍除掉贺龙。陈渠珍这时候也正害怕贺龙的势力，他怕贺龙越发展越强，把他给吞掉，占了他的地盘。渠珍除掉贺龙是正中下怀呀，他马上给赵恒惕写了封回信，表示双手赞成。赵恒惕一看，行了，现在孤立了贺龙了，他正要发兵。他的参谋长给他出了个主意：督军大人，您呢不用着急，除掉贺龙无需费兵马啊。为什么呢？有历史力无历史智，您这事儿就交给陈渠珍去办，叫陈渠珍设个鸿门宴，因为他跟贺龙两个人表面上关系很好。陈渠珍请贺龙吃饭，说商议军国大事，我想贺龙一定不会怀疑。贺龙要到了湘西赴宴，在酒席宴前叫陈渠珍一声令下就把他给干掉。贺龙一死，手下人群龙无首，就得乱套，到那时候我们一伸手不就结束了吗？这叫事半功倍呀、湖南督军赵恒惕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这个事儿就委派陈渠珍去办。于是他亲笔给陈渠珍下了一道命令，写了封密信，封好了交给新夫人，告诉他这封信无论如何要绝对保密，交到陈渠珍陈司令手上。是。送信人接过信，连夜就出发了。使赵恒惕做梦也没想到的，他所谓的新夫人，就是送信的这个主，是秘密的共产党员。所以这封信不但没送给陈渠珍，反而交给共产党的负责人郭亮了。郭亮得着信之后看完了，是大吃一惊，看来贺师长威意，他相信贺龙还蒙在鼓里，肯定不知情，事在紧急啊。因此郭亮决定起身前来见贺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的确不知情啊，他跟郭亮两个人品着茶，贺龙还问呢，郭先生，想你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我贺龙啊喜欢直来直去，先生如有用我贺龙之处，只管明言。郭亮一笑，贺师长果然是痛快之人呐、师长，我听人讲，总指挥在回广州之前曾经路过李州，你曾经在酒席宴前劝他不要回去，可有此事吗？哎，一点儿也不假呀，但是熊公太厚道了，听不进我的劝告，乃至如此。但是现在后悔他也晚了。贺龙接着又说，现在熊公被囚禁，手下人马被剿灭，这蒋介石之流太是个小人了，他们陷害忠良，苦害无辜，将来我贺龙要把他们抓住，非碎尸万段不可。郭亮也说，如今建国联军仅有师长一师人马了，而且偏居湘西一隅，
我想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对

0: 们不能善罢甘休啊。你说的对，郭先生，这事儿我也想过，虽然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可也不敢轻易动手，因为我们相距太远，鞭长莫及嘛。至于我的上峰赵恒惕，跟熊总司令两个人是磕头的好交情，对我也多方关照，我想一半时他也不会给我变心。还有镇守使陈渠珍，我们两个人也有旧交，即便赵恒惕对我要动真格的，我想陈渠珍也能助我一臂之力啊。郭亮笑了，贺师长，你南征北战十来年呢，难道还没有看到军阀们互相倾轧的事实吗？那些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今天赶来是来救师长和你全师人性命的。贺龙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冷气，是吗？他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呢，郭亮从怀里的取出那封密信，双手递给贺龙。贺师长，你看看这封信吧。贺龙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一看，看了半天没清楚，为啥？不认得字儿，三字经都没读完，竟拦路虎。他又把信交给郭亮，先生别见笑啊，请您给我读一遍。郭亮点头，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贺龙还没等听完呢，只气的是虎目圆睁，忽地就站起来了。娘的，搞来搞去搞到老子头上来了。郭亮也站起身来了，师长息怒啊，你应该想一想下一步的办法呀。贺龙真是无限感激，他拉着郭亮的手，郭先生，我贺龙绝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德的。郭亮也说，师长，你说这话就见外了，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如果我们这个党不为老百姓办事，师长可以反，而且可以坚决的镇压。当下两个人又谈了许多许多，郭亮给贺龙讲了十月革命，又讲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些道理。贺龙听后就说，郭先生，我可是个直人啊，喜欢直来直去，咱们就直说吧，我觉得你们共产党的道不赖。郭先生，往后你们有什么难处尽管给我提，我贺龙是绝不含糊。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流。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

是在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他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祝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同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天不言而死时行，地不语而百无声。
2: 崇拜着山川，珍惜着草木，自然也更敬仰着他们福祸相依的水。那是大自然的赐予，丽江的魂。同样抱着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宣科把精通古乐的老人们重新聚在一起。

这些乐手有的是教师，有的是裁缝，还有马帮的领队。正是这群身份不同、古稀之年的老人，组成了别开生面的纳西古乐会。在1981年的第一场演出之后，震惊了世人。一种深藏唐宋古风，有着汉族道教神韵，却早在中原销声匿迹的古乐，借着纳西的老乐手，悠扬地在古城的夜空中飘荡，似乎又找回了古老的乐魂。有人说，尽管这不是记录在音乐史籍或是大剧院演奏的音乐，但他们中间或许坐着不为人知的丽江的巴赫。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日复一日地流动在古城之中。这就是丽江，一个给过许多人祝福，同时也让许多人为他祝福的地方。而这静静的清泉，悠悠的流水，也将把这些祝福带到与它紧紧相连的长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

0: 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

距今两亿年前，长江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古地中海中。发生在1.8亿年前的印支造山运动，使山脉突起，高原呈现。在横断山脉、秦岭和云贵高原之间，形成断线盆地和凹地，当中湖泽相连，自西向东流入古地中海，形成与今天的长江流向相反的古长江。距今300万年前，长江流域西部的地势进一步抬高，东西两条古长江终于贯通一气，浩浩荡荡流入东海，形成了今天的万里长江。

有着800多年历史的丽江古城，是一座和水有密切关系的城市。水在古城的大街小巷不断流淌，渗入了每一户人家的生活。被丽江人奉为神山的玉龙雪山就在古城边，雪水融化后从山上流入古城的每一条小河，然后汇入了金沙江。金沙江在历史上曾经被叫做丽水，丽江古城之名就由此而来。到宋代时，因为在河道中发现了大量的金沙，这段2308公里长的河流才被称为金沙江。那个时候，人们认为金沙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1639年，年届6旬的徐霞客来到了丽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考定江河源流。正是这一次地理考察，改变了1000多年来中国人对长江的认识，为以后江源的探寻指明了方向。在对金沙江的水文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后，徐霞客在《溯江纪元考》中首次提出了"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的论断。从此，金沙江成为长江干流的上源。直至300多年后，人们沿着金沙江向上游探寻，才最终找到了长江的源头。丹东雪山的冰川消融之后，化成了众多细小的河流，这就是万里长江的正源，被当地人称为沱沱河。这种形态独特、密集如网的河流，在地貌学中有一个形象的名称——变状水系。沱沱河在流淌了370多公里后，与荡渠汇合，向东南流去，形成通天河。通天河在经过813公里的行程后，在青海玉树县巴塘河口进入了金沙江。

塘河口、通天河和金沙江的分界点。对长江来说，它的意义并不只是改变地理名称的标志。巴塘河口以下，长江进入了西藏、云南、四川三省区交界处的横断山脉地区。这里的地质结构大体保持着从北到南的走向，于是长江也由通天河段的大致从西向东流，转为金沙江段的从北向南流动。同时，长江的河道也结束了在旷野中的肆意穿行，开始了在高山深峡中的破冰之旅。横断山脉绵延千里，神秘莫测，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自然奇迹就孕育在其中。沿着横断山脉，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三条大江自西北向东南平行流淌了1000多公里，三条大河最短的直线距离只有19公里，形成了江水并流而不交汇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观。2003年7月，这一地区正式被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奇观呢？距今4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开始了强烈的造山运动，在地壳相互挤压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西北东南走向的大断裂，它们引导着峡谷中的各条水系按照与山脉平行的走向前行，最终形成了三江并流的奇观。强烈的地质运动在三江并流区内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让这个区域成了科学家眼中地球演化的历史教科书。在众多的地理奇观中，岩层中含有大量氧化铁的丹霞地貌令人震撼。这片总面积近250平方公里的地质景观，是目前中国最大、发育最完整的丹霞地貌群。

这里是长江水流速度最快的地方，30米左右的宽度，16公里的长度，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金沙江纵深跳下了213米，从江面到两岸的山顶之间3900多米的高差，也形成了世界上最深峡谷之一的虎跳峡。湍急的江水在崇山峻岭间劈开一个缺口，两岸的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就像拉开的帷幕，冲出虎跳峡的金沙江势不可挡地向东奔去。狭窄的河面和汹涌的激流，也使得金沙江在历史上几乎成了不可逾越的天险。

金沙江唯一可以横渡的地方，在距离虎跳峡20多公里的上游。在这里，远古的造山运动迫使向东南流淌的金沙江改道，拐了一个将近270度的大弯，也使奔流不息的江水放慢了脚步。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领10万大军征战云南，就在这里，他们用完整剥下的牛羊皮做成皮筏，渡过了金沙江，统一了中国。后人把这次著名的军事行动称为袁跨阁囊。直到上个世纪20-30年代，当地人还继续使用这种皮筏渡江。今天人们用装有马达的渡船来往于两岸，即便有了机器作为动力，人们每次渡江还是不易，因为在这片表面宁静的水面下，水流的速度居然达到了每秒4米左右。金沙江在这里形成了江流急转的奇观，就是著名的长江第一湾。长江第一湾所在的石鼓镇，曾经是云南茶马古道上的重镇。这块汉白玉古状的石碑，成为旧日小镇留下的标志。当年，来往于藏区和内地的商人，就在小镇的市集上做着买卖。如今，长江第一湾给石鼓镇带来了众多的来自各地的游客，他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一睹这一决定大江命运的神奇之地。从这里开始，长江和怒江、澜沧江分道扬镳，向东流去。当它冲出了虎跳峡两岸一系列栅栏般陡峭山脉的阻挡后，长江终于顺利地突破了它东流入海的第一道关口。

离开丽江古城300多公里后，金沙江流入了四川省境内。20多年前，这个被称为渡口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了和其他城市一样的繁华。这座金沙江上最年轻的城市就是攀枝花市。攀枝花以金沙江而建，因为有着储量惊人的铁矿，在40年时间里，外来的移民们在金沙江边建成了这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在这里，长江最长的支流雅砻江与金沙江汇合了。雅砻江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这条在峡谷里穿行了1637公里的河流，总落差却达到了4420米。2000年竣工的二滩水电站就在雅砻江的下游，它距离攀枝花市区大约30多公里，是中国在三峡大坝修建之前最大的水电站。从攀枝花开始，金沙江离开雪山群的环制，进入了干热河谷地区。由于气候和地形的原因，这里还保留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片原始苏铁林。水流湍急、礁石密布的金沙江，让攀枝花成为航运禁区。20年前，话说长江流下的情景，直到今天还没有改变。长江上船只能够到达的最上游城市就是宜宾，这里是长江航运的零公里处，宜宾也因此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城。由于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1030公里的河段大部分在四川省境内，人们又习惯地把这段河段称为川江。从长江源头到宜昌长约4500公里的干流河段，就是滚滚长江的上游。在宜宾，又有两条支流汇入了长江，一条是从北岸汇入的岷江，另一条就是从南岸汇入的南广河。发源于云南省境内的南广河，与长江上游众多的大型支流几乎不能相比，但是这条小小的支流却是古代中原封建王朝开拓西南边疆的一条重要通道，它沟通了云南东北部地区与长江及四川之间的物资往来。在过去的岁月里，航行在南广河上的船到达宜宾后会停靠在水门旁边，人和货物就从这临水的城门进入城市。始建于公元前182年的宜宾城，以围绕城市的长江和岷江为天然的护城河，城墙就修建在临江的岸边，城市东西南北的城门都以水门命名。环绕着宜宾的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支流，这条全长735公里的河流流经了四川盆地中降水最为丰富的地区，又汇集了大渡河、青衣江等几条支流。岷江曾一度被认为是长江的正源，它发源于四川阿坝的岷山山脉南麓。岷江自北向南进入四川盆地之后，在道教名山青城山北面，它被中国最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分为内外两江，并因此而造就了天府之国成都。在中国众多的河流中，岷江是一条蕴含着悠久历史文化、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河流。

闽江流域基本处在中国四大盆地之一的四川盆地之中。这个面积20万平方公里的盆地，四面环山，几乎完全封闭。四川盆地的水资源极其丰富，大大小小1000多条河流滋润着这片土地。水为四川盆地带来了柔美和灵动。从天空俯瞰，水滋润着这一片神奇的造化之地。丰富的水资源和独特的气候，使四川盆地成了中国西部最富庶的地方。天地之间，闽江、沱江、嘉陵江、乌江四条大河自由流淌，四川也由此得名。发源于陕西秦岭的嘉陵江，因为流经陕西省奉县的嘉陵谷而得名。嘉陵江全长1120公里，流域面积有16万平方公里。它是整个长江水系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就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重庆。流淌在四川境内的长江，受到盆地和丘陵的相互制约，忽宽忽窄。在江面最宽的地方，乌江从南岸汇入了长江，两江交汇处也是重庆市涪陵区的所在地。全长1037公里的乌江，发源于乌蒙山区，由西南向东北横穿了贵州中部，在涪陵注入长江。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半个世纪前，它是贵州省物资进出的最重要的通道。对许多人来说，涪陵的名声主要来自于这里出产的榨菜。在世界各地，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榨菜。这种备受欢迎的食品，是以在中国西南地区普遍种植的菜头为主要原料。乌江是长江所有支流中植被保护最好的地方，有生态河流之称。这样的环境加上周围山脉阻挡了江面蒸腾的水汽，就形成了最适宜菜头生长的温度、湿度和照度，于是涪陵就有了榨菜之乡的美称。从攀枝花到涪陵1000多公里的河段上，长江汇集了雅砻江、闽江、赤水河、沱江、綦江、嘉陵江、乌江等10多条支流，在每条支流与干流交汇的地方都形成了城市，这也许就是文明依水而生的有力佐证。对于长江而言，每条支流的汇入都是一次水量的补充。当长江在上游段汇集了一条条支流后，已经是汹涌澎湃，能量惊人了。这根铁柱矗立在长江边已经有700多年，它是南宋末年设立的锁江柱。锁江柱原来一共有7根，遇到战争就用巨大的铁链横穿江面，连到对面的铁柱上，拦住敌人的战船，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锁江柱所在的地方就是被称为巴蜀咽喉的三峡夔门。夔门地势险峻，两岸最窄处仅有数十米。进了夔门，长江再次进入了峡谷地形。此起彼伏的山脉，峡谷中错综复杂的地质构造裂隙和江水一起构成了长江中最壮丽的景观——长江三峡。三峡是长江自重庆奉节至湖北宜昌之间，
在长约208公里的河段里所穿越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大峡谷的总称。从青藏高原一路走来，长江矢志不渝地向大海奔去。当他遇到了巫山山脉的阻挡后，积蓄了巨大能量的大江犹如一把利斧，开山劈岭，横切巫山，在万山丛中奔腾而过。这就是水的力量。冲出巫山的长江终于穿越了东流入海的第二个重要关口，也为人们留下了旖旎的三峡风光。从夔门到巫山县大溪镇长约8公里的峡谷，就是三峡之首瞿塘峡。这是三峡中最短却最为雄伟的峡谷。这片动人心魄的壮美之地，就是长江劈开巫山留下的切口。45公里长的巫峡是三峡中最长的一段峡谷，幽深秀丽，云雨变幻。巫峡中分布着包括神女峰在内的12座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孤峰，它们被称为巫山12峰。孤峰和峡谷中变幻的云雾一起组成了巫山神女的浪漫传说。西陵峡是三峡中江面最宽阔的峡谷，但湍急的江水也让西陵峡成了长江三峡中最险的峡谷。三峡大坝蓄水以后，这里已经是一片高峡出平湖的平和景象。1981年，以三峡中著名的景观神女峰命名的中国第一艘旅游船神女号在长江下水。神女号的主要观光线路就是长江三峡。20多年前，神女号的游客们在长江上看到了令人震撼的美景和行走在江边的纤夫。三峡大坝蓄水后，逐渐升高的水位让今天的游客可以进入峡谷深处。在人迹罕至的峡谷里，曾经的纤夫还在拉船，这是长江上最后的纤夫。他们昔日的劳作今天已经变成了旅游的景观，和峡谷一起构成了长江里古老野性的美。

这是20年前话说长江影像里记录的葛洲坝竣工的场景。葛洲坝是截断万里长江的第一座大坝，它的建成让当时的人们充满了自豪。这为十多年后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2006年5月，三峡大坝施工已经进入了第14个年头。随着三峡大坝主体建设完成，三峡工程开始发挥作用。三峡大坝位于葛洲坝上游的三斗坪，和葛洲坝相距仅仅38公里。两座大坝的位置都在湖北省宜昌市的范围内，一城两坝的格局让宜昌成为长江上最特殊的城市，一座名副其实的水电重镇。

昌，古名夷陵，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意思是水面变得平稳宽阔，高山变成了小丘陵。正是这样的地理特点成就了宜昌的今天。流过宜昌以后，长江结束了上游的行程，进入了中下游。从格拉丹东雪山到宜昌，长江的上游河段长达4500多公里，占长江总长度的1/3以上。它经历了中国地形的三大阶梯，落差达到了5400米。一路之上，长江遇山开山，遇谷穿谷，起伏褶皱的岩石门槛终究抵挡不住至柔却至刚的滔滔江水。

南京关，长江三峡的出口，这是一道神奇造化的关口。由此向西，高山峡谷连绵不绝；由此往东，地势却宽阔平坦。流过这个关口后，长江终于冲开一条出路，向着大海踏上东。

0: 归之路。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他们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同迁徙。西晋末年，北方大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些来自北方的迁徙大军分别从河南洛阳、山东琅琊等地出发，他们心中向往着一个目的地，江南。这次迁徙整整延续了200余年。在这次迁徙的队伍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是琅琊王司马睿，另外一个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历史。他们共同建立的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模式——东晋门阀政治。西晋政权建立不久，内部就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同时北族大举南下，这致使西晋王朝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不得不考虑退路，营造狡兔三窟，开始着力经营江南。于是亡国临近的琅琊王司马睿成为了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协同世家大族南下建业，为西晋王朝建立后方基地。远离了政治中心洛阳，司马睿不知道将来的道路会怎样。当然，此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身为皇室宗亲的司马睿来江南之初并没有打开局面，他到建康以后长达1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名流前来拜访。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血缘上来说，司马睿并不是正宗的皇室正统，从宣帝司马懿到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兄弟，总共4代都是父子相承，构成了西晋皇族的正统。而琅琊王司马睿只是司马家族的旁支叔叔。关于司马睿的出身，在民间有着更为夸张的说法，据说司马睿和皇室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是把特制的酒壶，名叫转心壶，它可以同时盛2种酒，毒酒和美酒。使用者可以通过机关控制倒出其中的任何一种。司马懿曾经用这种酒壶毒死了手下一个名叫牛金的将领。司马懿这样做是因为一本叫做《玄石图》的书，书中有一条牛骑马后的谶语，意思是姓牛的人要继承司马氏的天下。
1: 司马睿估计和西晋王室关系比较疏远，有史料记载，司马睿本人是他父亲的一个妃子夏侯氏跟一个姓牛的小吏司通生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睿和司马氏家族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
0: 在当时，这个故事随着司马睿的到来已经传遍建康城的大街小巷。显然南方的世家大族不会瞧得起因为偷情而出生的一个人物，这也使得同他而来的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受到了牵连。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鹰乱飞。每当天气晴好，跟随司马睿来到江南的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就会相继于建康城外的新亭饮宴， 来消解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次饮宴却与众不同，看似寻常的一次饮酒，却左右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命运。就在他们南迁后不久，西晋战乱持续爆发，北方胡人不断入侵，西晋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众名士想到西晋沦落，不禁悲从中来。眼前江山辽阔，居然有万里之势，唯有青山似洛阳。有人仰天长叹道，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却有山河之意啊。众名士闻听此言，都相视垂泪。其中一人突然变色道，大家应当合力效忠王室，收复神州失地。说话之人正是随同司马睿渡江的名士王导。在司马睿手下任军司马的王导，接下来将要导演一出大戏。王导他深知此时急需一个核心力量来团结各种势力，否则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谁能担此重任呢？王导意识到，他们必须立起司马皇室这杆大旗，这是南渡氏族立足的根基。因此王氏家族选择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琅琊王司马睿。
2: 司马睿的父亲司马昼，司马昼是接受孙吴孙皓投降的，因此在江南地方的吴人看来，司马睿是灭我国家的仇人的后代。而司马睿后来历史政治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司马睿后来到了南方来了，那怎么在江南立足？
0: 王导深知，如果没有南方士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东立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和从兄王敦商议，帮助司马睿在江南树立威望。每年的三月三，对于居住在南京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天，人们都要合家欢聚，举行伏祭仪式，以求消除灾祸。对于王导来说，当年的三月三特别重要，他导演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小轿，带着隆重的仪仗到水边观看伏祭仪式。王导、王敦等北方世家大族人物骑着高头大马，众星捧月般簇拥在司马睿左右，招摇过市。无敌的世家大族季瞻、顾荣等人看到司马睿排场如此浩大，都被震慑住。于是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顾荣、陆世光、甘济斯等人纷纷表示臣服。从此东吴旧地的臣民开始归附司马睿。通过这场高规格巡演，王导帮助司马睿树立起崇高的威信，拉拢了部分南方士族。这些举措暂时化解了南北士族的表面矛盾，但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面对来自南方士族的紧逼，北方士族通过门阀联姻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利益集团。太尉西建派门生到王导家求女婿，王导将家中子弟召集到东厢房，让对方尽管挑。门生回去禀告，王家子弟都很不错，听说我去挑女婿，个个正襟危坐、矜持作态，只有一个年轻人躺在东床上旁若无人地吃东西，好像没有听到我要挑女婿一般。太尉西建说道，这正是我的好女婿啊。 寻访一问，原来就是王羲之，这就是东床快婿的典故，说明当时贵族联姻之盛，以此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而当时的南方世家大族却很难进入这个群体。居住在南京的王先生对中国家谱深有研究，如今人们对家谱的重视程度早已不如当年。在西晋末年渡江的北方的贵族们都极为重视家谱，因为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当时江东流传着一部百家谱，这一百余个家族构成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基础，他们相互错综，形成了门阀氏族。对于初到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来说，最迫切的是要解决生计问题，而生计的关键就是土地。江南虽然沃野千里，但自东吴以来即为南方氏族占据。
3: 北方氏族大量南迁嘛，这个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著的大族世家大族要发生一些矛盾，包括是经济上的、土地上的，甚至政治上的。所以这个矛盾就体现在有几次当地的土著起兵反对这个北南迁的这个北方世家大族。
0: 面对北方而来的高级难民喧宾夺主，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政变正在秘密进行。曾经三定江南的南方氏族首领奕兴周启密谋发动武装政变，不久事情败露，周启忧愤而死。后来周启的儿子周协继承父志，纠集江东地方武装，以讨伐王导为名，准备发动叛乱。然而代表南方氏族利益的周协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叛乱虽然剿灭，渡江的北方世家大族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稳定江南局面，北方世家大族对南方氏族的态度不得不做出某些转变。
2: 王导的谋略很深，王导自己放下架子，主动地跟南方人接近，把朝廷的有一些位置拿出来让南方人来做。
0: 为了避免与本地氏族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北方大族往往东过浙江求田问舍，在会稽临海一带地域开垦荒地，发展产业。北方永嘉之乱时，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在王导等世家大族的辅佐下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导主持推行的谯州郡县制度。谯州郡县最初用于安置北来流民，以避免触犯南方氏族的利益，政府为他们专门设置了与旧籍同名的州郡，另立户籍，在赋税上给予优惠。为了与旧籍相区别，对乔治的同名州郡往往冠以南字，如北方有琅琊郡，东晋则有对应的南琅琊郡。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南渡人口近百万。绍兴地区是当时江南开化较早、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因为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吸引了大批北方侨民。许多北方名门望族终身盘桓栖息于此。名士王羲之和谢安雅爱东土山水之美， 每每登山临水，意钓为乐，数月方归。著名的《兰亭集》即发生于此。新亭对气的文士们已经完全在江南扎下根来。
2: 在这种种的安抚之下，南方人觉得，就原来身无故地的人觉得，我或者接受北方其他民族的统治，我或者接受也是汉人但是跟我原来有一些恩怨的人的统治，在民族矛盾和地域矛盾之间我选哪个？那最后当然地域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
0: 在南方政权加紧巩固统治秩序时，西晋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公元316年，长安沦陷，晋闵帝无奈出降，西晋王朝大厦将倾。以西洋王司马样为首的内臣和以刘琨为首的外臣纷纷劝进，希望司马睿即帝位，但是手握重兵的王敦态度并不积极。此时的司马睿并没有急于称帝，仍处于观望状态，他仅仅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司马睿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得到所有世家大族的拥护才能登上帝位。
4: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什么方式能把这些实力统一起来，以什么方式能保住南方的现有地盘，使得北方胡族不那么容易就直接踏入南方？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司马氏的统治延续下来。这个延续也就是说要各方势力你都在自己的利益上做出一番妥协。
0: 公元318年，晋闵帝司马邺死于汉国的讣告传到建康，王导知道现在已经无家可回，于是他说服了堂兄王敦与其他大臣共同劝进。43岁的司马睿终于正式登基为帝，改元泰兴，是为晋元帝，东晋历史从此拉开帷幕。元帝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模式自此形成。门阀政治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
3: 皇权势力不是很强大，他需要以这个得到门阀士族的支持，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呢，就是门阀士族的力量当时是得到很大的发展，他这个得到发展，他就有力量去支持这个皇权的存在。
0: 特殊的政治模式为东晋一朝的各种政治矛盾埋下了伏笔。司马睿

0: 想到运气这么好，自己竟然真的做了东晋皇帝，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皇权至上的固有观念使他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为了强化皇权，分化王导的家族势力，司马睿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刘伟为侍中。刁协是南渡避乱世人，对于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模式尤为不满。刘伟也在西晋末期避乱渡江，劝元帝疏远王导，削夺王敦兵权。当时的建康发生了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负责督运粮草的督运令史淳于伯因督运粮草不及时被判处斩首。据说淳于伯被砍头以后，鲜血逆着柱子上流2丈3尺，然后又往下流了4尺5寸，一时百姓喧哗，全都说淳于伯死得冤枉。刘伟上书批评从事中郎周衍、法曹参军刘胤制造冤案。刘伟的这次上书直指时任宰相的王导。刘伟上书后，王导立即上书引咎，请求给予自己罢官处分。
1: 东晋建立以后呢，晋元帝司马睿啊，基本上是个傀儡，朝廷大权是在王导、王敦的兄弟俩手里控制的，尤其是王敦，他在上游控制着这东晋最强大的一支军队，那这个司马睿呢，后来不甘心做傀儡，他想这个削弱这个王室啊，这个权势，那么为了对付王敦，他当时就利用这个刁协、刘伟这些人啊，他的心腹。
0: 司马睿抑制琅琊王室的举措，触怒了世家大族。公元322年，镇守荆州的王敦起兵，以诛除刁协、刘伟为名，兵锋直指京城建康。司马睿令刁协督统六军进行抵抗，但被王敦军打败，刘伟逃到北方投奔石勒。元帝司马睿只好派遣使者前来讲和。这次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较量，以琅琊王室胜利告终。
2: 因为这个时候王室的这个势力好像受到打压，这个司马睿想压制王室的势力嘛，压制世家大族的势力，所以这个有可能呢，这个司马皇权通过压制司马氏而自己独大，所以这个王敦起兵，不但得到王导的支持，也得到了其他世家大族支持。
0: 东晋王朝的矛盾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名望的显著，王敦的权力欲望也开始膨胀。元帝司马睿死后，明帝司马绍即位，王敦更是放肆妄为，他建立上殿，入朝不屈，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司马氏。公元324年，明帝司马绍泰宁2年，王敦再次密谋起兵，欲取代司马绍做皇帝。这又是一次企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力量均衡的行为，只不过挑起者是与司马共天下的琅琊王室。然而这一次，王导选择了站在皇权一侧。
3: 一开始王敦当然是一个比王导有野心的多的人物啊，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啊。他在一开始起兵是打的清君侧的名义，那么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司马氏打压他们王家势力的一种反抗，这样的一个名义啊，来起兵的。但是呢，你说你真要推翻清了君侧以后，你那就不是清君侧了，那就是要清君了，对吧？那这个 就会破坏原来司马氏家族跟整个过江氏族和江东氏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对吧？因为司马氏家族在当时是有大义名分，对吧？你王家要取而代之，别的氏族同意吗？别的大江东氏族同意吗？其他过江氏族同意吗？王导

0: 这里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荆州，东晋偏安江左域，沿江多为要地，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尤为重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阳。东晋百年之中，司马氏皇帝始终不振，内外大权俱操之于世家大族之手。王氏家族之后，政权分别为于氏家族和桓氏家族把持，所以荆阳二州始终为王、于、桓、谢四大家族控制。东晋权臣篡位皆起兵于荆州，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晋穆帝永和年间，又一个世家大族人物桓温，由于权力迅速膨胀，萌生了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实力均衡的企图。晋穆帝永和元年，荆州刺史于毅病死，桓温接替了于毅的位置，出任荆州刺史。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立即展示出他的军事雄才。晋穆帝永和二年冬，桓温率兵沿长江而上，讨伐建立在四川的李氏成汉政权。桓温军势如破竹，很快攻至成都，李氏战败投降，成汉灭亡。此次大胜使桓温的威望极大提高。
1: 桓温首先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士大夫，是吧？同时呢，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士大夫，他想要改变这种现象。当然到了东晋后期，这个加强皇权，建立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权的这种条件也正在开始形成啊，那桓温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他自己的家族根基不错，他自己才华过人，拉拢了一大群人啊，慢慢的就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身边也啊，你像最著名那个屈超啊，身边的谋士也很出色，对吧？那么这样一来以后，他居然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策略，通过北伐来不断的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来不断的集中各种政治资源。
0: 为了夺取东晋帝位，桓温希望借助北伐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人气。晋穆帝永和十年，桓温初次北伐，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经襄阳、西川进入关中，在姚柳打败前秦军队，一直打到长安东南的坝上，后因军粮不济撤兵。晋穆帝永和十二年，桓温二次北伐，在伊水之北打败羌人酋长姚襄的军队，并收复了洛阳，使洛阳又控制在东晋手中将近十年。
2: 随着功劳的越建越大，所以他这个野心也就越来越大，对权力的欲望就越来越大，这个觊觎帝位的这个野心呢也越来越膨胀。
0: 为了给自己登上帝位增加最后的砝码，桓温决定三次北伐，攻打前燕。可是这一次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废帝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北伐，打到了离前燕都城邺城只有200里的方头。由于侧翼配合的晋军遇到了前燕军的顽强抵抗，桓温军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桓温只得下令撤退。在襄邑又遭到前燕军队的伏击，一下子损失3万多人。桓温北伐失败，威望大跌，为了加快取代司马氏的步伐，干脆放弃了先增加威望后登帝位的打算。公元371年，桓温废掉了皇

0: 帝司马懿，另立司马昱为帝。实在他无济世大略，只会清谈。桓温借助手中权力，加上屡建大功，一时威震朝廷内外。司马昱虽然有皇帝的名号，却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有朝一日像司马懿一样被桓温废掉。桓温篡权的阴谋如果得逞，东晋政权将会在内耗中倒塌。在皇权岌岌可危之际，另一个世家大族的代表站了出来，他就是谢安。谢安在未出世以前隐居于浙江会稽东山，40岁后才应桓温之请出任大将军司马。但随着桓温取代司马氏的意向越来越明显，谢安逐渐与桓温成为政治对手。面对炙手可热的桓温，谢安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谢安随机应变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
1: 说有一次，这个桓温正在和他的参军，西超正在密谋一些这个怎么篡位的，怎么这个事情。这时候忽然就听说，那个谢安到了。这时候西超啊，就赶紧的就藏到这个帐幕后边去了。帐幕后边就想听听他们之间说什么。这时候谢安跟王坦之进来之后，就跟那个桓温就谈论一些事情，国家大事。谈着谈着呢，忽然呼一阵风把这个幕给吹开了，一下这个西超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这个谢安一看就知道他们这个密谋什么，但是谢安他毫不动声色，然后就说了一句，淡淡说了一句，啊，迟超你真是一个幕后之宾啊。
0: 面对复杂的形势，如果稍微处理不当，就会激化矛盾，受柄于人。公元372年，司马昱被立为皇帝仅一年就病死了。此时桓温也已经60岁了，因为疾病缠身，桓温加快了篡位的步伐，要求新即位的孝武帝司马曜给他举行嘉酒席礼。嘉酒席是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但是谢安以酒席里的册命之文写得不合格为借口，让执笔者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桓温一命呜呼还没有修改好。谢安以特有的方式挫败了桓温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平衡的企图。桓温的离世也给东晋王朝带来了莫大的危机。北伐的失败，桓温的病逝，使得东晋军队失去了领军人物，这导致来自北方的威胁长驱直入。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出动100多万军队，号称投鞭断流，又调发了凉州之兵、蜀汉之军，幽冀之众，东西万里，浩浩荡荡杀向东晋。东晋京城听说胡马窥江，苻坚军已到达淮肥一带，上下一片震恐。东晋王朝危在旦夕，面对复杂紧张的局势，门阀大族再次挺身而出，成为了维护东晋政权稳固的核心力量。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石、谢玄等成为抵抗前秦的领军人物。这里是安徽寿县的古城，淝水之战就发生在此地。当地的人们正在抓紧时间加固城墙，他们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加固工作。

0: 年这里的人们都会在这个季节加固这段城墙。而在东晋时期，当时的人们也在加固这段城墙。他们知道，一场关乎东晋王朝生死存亡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大战前夕，两军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向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正与人下棋。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
1: 但是淝水之战呢，他胜利了以后，东晋政权得以继续生存，但是呢，外敌没有了。也就是说，外在的压力减退了以后，内部的矛盾明显的加剧了。
0: 淝水之战是贵族政治最后的挽歌，歌声再美也不足以挽救东晋政权的没落。淝水之战的胜利带来了新的问题，从此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势力对南方的威胁大大减弱，外患一解除，内忧随之而生，昔日的平衡牵制难以维系，文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因此不复存在。不久谢安下野，他招募北方流民成立的北府军，后来也成为了文阀政治的掘墓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维护门阀政治的人却播下了打破门阀政治的种子。公元396年，孝武帝去世，长子司马德宗即位。6年以后，荆州刺史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国都建康。桓玄是桓温的庶子，在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平衡这点上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公元403年，桓玄逼迫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公元404年，出身北府军的建武将军刘裕起兵反对桓玄，很快就攻入建康，大败桓玄，重新迎回司马德宗登上帝位。不过刘裕不是世家大族，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势力平衡，而是为了取而代之，建立刘宋王朝。从此韩族开始冲击氏族统治，这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正式结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是南京的乌衣巷，现代的人们再也见不到昔日的风流，只能在文献上寻觅王谢的旧时踪迹。四大家族以王谢为首，前有王导，后有谢安，他们开创维系的门阀政治，在中原大乱时保证了东晋的百

0: 偏安，促进了江南长江流域的开发，为北方难民和南方人民赢得了稳定的生存空间。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是先秦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专制皇权，实现了权力制衡，从而激发了魏晋士人自由的个性与思想，吹起魏晋风度池水的又一层波澜。同时，由于高标俊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与艺术的高度繁荣。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治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但是门阀贵族不可能开辟出新的制度，只想苟且偷安，维持现状。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门阀贵族的风流余韵终将雨打风吹去，那堂前的燕子终究要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政治终于烟消云散，开始回归传统皇权政治的常态。公元499年春，一群士兵出现在襄阳城外茂密的竹林里，他们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打成捆儿，沉入幽深的谷底。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些木头是做什么用的，他就是雍州刺史萧衍。不久，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派人突袭雍州城，伐竹沉木的谜底终于被揭开。萧衍马上命令士兵把沉木捞上来，很快这些木头就被装备成战船，连同10000多名士兵和战马组成了讨伐南齐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很快就攻陷了都城建康。这就是著名的伐竹沉木，他也让深谋远虑的萧衍最终成为统治萧梁的梁武帝。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

0: 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我们家四楼啊住了一姑娘，
3: 哦，
2: 今年是29，
3: 大姑娘
2: 没结婚。
3: 嗯，
2: 一楼住了一小伙子
3: 啊，
2: 31了还没对象呢，
3: 两个大龄青年。
2: 这个年轻人到了这个年纪了，他不结婚呢。哎呦，他这个心里头啊，他就开始啊，
3: 哎呦，
2: 他这浑身的难受哦。
3: 行了。
2: 难受，
3: 这个着急可以理解，
2: 他这个心态就不平衡了，
3: 是这样。
2: 哎，
3: 啊，
2: 特别是这个女同志，
3: 嗯，
2: 啊，29了没对象，
3: 是啊，
2: 心里都很烦闷。
3: 嗯，
2: 有一天回到家了，进了门一看，色干而空，
3: 嗯，
2: 啊，一活的没有，
3: 就他一人呢。
2: 想找个人呢，跟人聊聊天吧，没对象，
3: 嗯，没法交流。
2: 哎呦，心里很烦闷，
3: 嗯，
2: 不知不觉唱了几句。
3: 哦，
2: 嗯，
3: 姑娘是怎么唱的呢？
2: 我给您学一学啊。
3: 您学一学。
2: 姑娘这么唱的。
3: 对，姑娘。

0: 呜呜呜呜呜呜，这歌声凄凄惨惨呐、
1: 啊，惨不忍睹啊！这个，
2: 是，
1: 这歌也不知怎么顺着窗户啊，他就出去了，
2: 哦，传出去了，
1: 从那四楼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飘到三楼
2: 啊。
1: 从三楼啊，忽忽悠悠啊，就飘到二楼。
2: 哦，
1: 从二楼呢，忽忽悠悠吧唧掉到一楼了。
2: 这歌带着降落伞呢。
1: 可巧这小伙子也刚下班
2: 啊，
1: 这小伙子30来岁，血气方刚啊。
2: 哦，
1: 哎呦，回家就烦呐，
2: 小伙子。
1: 哎一烦呐，他在家他折腾，在屋里他走柳。
2: 哦，
1: 走柳那样子呀，我也不知道您见过没有啊？
2: 怎么呀？
1: 下午4点多钟动物园那狼你见过没有？
2: 没有，
1: 就那模样。
2: 没有，我吗？大伙儿都没见过。
1: 没见过
2: 啊那侯先生，受累，您给来了下午4点半那狼啊，来了来了
1: 狼啊。
2: 啊，没见
1: 过。不是狼啊，就说这小伙子。
2: 小伙子
1: 在屋里着急啊。
2: 什么样？
1: 刀疼。
2: 哎呦
1: 我说这的
2: 看着着急。
1: 忽然间他就听到这歌声。哎，这楼上住着一姑娘。
3: 是啊，
1: 29了还没结婚呢。
3: 没对象。
1: 我在这住了好几年了，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3: 你没注意啊。
1: 这要早知道的话，你是不是啊？
2: 这都报上了，这就是。
1: 没这么快。不行，我得跟他联系联系。
2: 怎么联系啊？
1: 说着话，小伙子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2: 哎，等会儿，咳嗽干什么呀？
1: 告诉姑娘，我可要唱了。
2: 哦，这是个暗号。
1: 哎，
2: 小伙子怎么唱的？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楼下的小伙儿，我处境也不好，下雪了，天冷了，天冷没人给我做棉袄，下雨了，天热了，天热没人给我买草帽。

0: 还有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楼上的姑娘，愿不愿意跟我好？
1: 这歌啊，腾就跑到四楼去了，
2: 真快啊！
1: 着急
2: 啊！是啊，
0: 姑娘一听这歌误会了，哟，谁这么缺德？这是，干嘛呀？我们说我们心里不好受，唱两句，哪我们开心呢？
2: 没有，
0: 我真想谈，假想谈呢？
2: 真想谈，
0: 真想谈呢？
2: 啊，
0: 行啊，你听听我们条件吧。
2: 姑娘还有条件？
0: 那当然了。说着话，姑娘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2: 对上暗号了。
0: 低下头，伸出手，提出我的要求。你要同意，咱就谈；不成，你就走。
2: 什么条件？
0: 组合家具、钢丝床、彩电、汽车、大冰箱。结婚以后自己过，不要你的爹和娘啊！
2: 哎呦，姑娘这个条件真是太苛刻了。
1: 这首歌就像一块大石头从四楼就拽下来了，
2: 嗯，
1: 砰就拽下来了。
2: 是啊，
1: 差点把小伙子砸一屁股墩儿。
2: 哦，
0: 哎呦我的妈呀！
2: 站稳了吧？
1: 好家伙，他这哪是要搞对象，
2: 他这是
1: 要绑票，这是要。
2: 我看也像，
1: 我哪有这么些钱呢？
2: 没有，
1: 不行，我告诉他吧，我娶不起他。
0: 赶紧，
2: 暗号照旧。
0: 楼上姑娘，听我说，你的条件实在多，我没有彩电，也没有冰箱，只有我的娘跟着我。不管在过去多少岁月，我娘还得跟我过。假如我不要娘，光要老婆，还算什么好小伙啊？楼上姑娘听我说，你这条件太缺德，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你这对象找不准。
2: 好，小伙子有志气。
1: 姑娘一听着急了，
2: 着什么急啊？
0: 哎呀，我坏了，我还以为他要拿我开心呢。
2: 没有，
0: 原来他真想跟我谈呢，
2: 真心的。
0: 这小伙多好啊，多知道孝顺父母啊，
2: 尊重老年人。
1: 这么好的小伙子，我能让他跑了吗？
2: 不能。
1: 我看你往哪儿跑。
2: 呀，暗号都变味儿了。
0: 阿哥阿哥别烦恼，阿妹跟你开玩笑，各样的条件我都不要，要只要阿哥对我好。阿哥阿哥听到没听到，能不能上楼来
2: 干嘛呀？
0: 咱俩聊一聊。
2: 行行好，看来这件事情有希望了。
1: 哎呦喂，这首歌从四楼啊呼呼悠悠啊就飘到三楼，从这三楼啊呼呼悠悠飘到二楼，从这二楼刚要往一楼飘，坏了，
2: 怎么了？
1: 在二楼啊让一老大娘给截住了。
2: 那是大妈听到了。
1: 这老大娘今年70多岁了，守寡呢就60多年了。这老太太呢就听他们这么嚎嚎啊，老太太就琢磨，
3: 怎么了这是？不对，
0: 哪不对？
3: 老太太今年70多，守寡过60多年，你这账算的不对呀、啊？这个
1: 没有
3: 别扭，
1: 不别扭，挺合适的。
3: 怎么70多？
1: 你想那70多的守寡的
3: 啊？这是60多年
0: 啊
3: 啊，
1: 还守得住啊？
3: 我没问你那个
1: 啊，
3: 这岁数的听着别扭啊。
1: 这老太太今年79了，守寡61年了。
3: 79、61，
2: 18差不多
0: 啊，对，差不多，
1: 是不是？他那会儿结婚早啊，
3: 对，
1: 16岁结婚，
3: 啊、
1: 还没到18呢。 老头一死就剩他一人了。
3: 对对对，然后这么回事，
1: 多惨呐！
3: 啊，您接着说。
1: 这老太太听着他们。

0: 楼上楼下这么唱啊，老太就嘀咕
1: 嘀咕什么呀？
0: 好家伙，干什么呢？这是
1: 我不是唱歌呢吗？
0: 没完没了啊，
1: 他这搞对象呢。
0: 唱歌也能搞对象啊？
1: 啊，
0: 呵呵，好
1: 啊，
0: 这要能唱成了啊，也是好事儿，
1: 是件好事。
0: 如今这年轻人呐，赶上好时候了，
1: 对，
0: 自由恋爱呀，
1: 是啊，
0: 比我们那会儿强多了。
1: 您那会儿
0: 父母包办呐？
1: 哦，
0: 我都进了洞房了，还没看见爷们儿什么模样呢。
1: 别提您了。
0: 好，好，
1: 好。
0: 如今呢，国家开放了，
1: 是啊，
0: 他们这就算搞活了，
2: 这挨得上吗？这个，
0: 唉，后悔呀！
1: 您后悔什么呀？
0: 生早了，
1: 这没有办法。
0: 没关系，就他们这通俗的，我也会。
1: 大娘也会唱，
0: 我不告诉你了吗？我们那一片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1: 哦，这都喜欢唱。
0: 说着话，老大娘把这窗户就给打开了。
2: 好嘛，他这双料的。
0: 姑娘，你唱个没够，小伙子一个劲儿的吼啊！楼上楼下唱歌就搞了对象，从来都没见过。告诉你，我听了很久了，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吧，请你们二位就帮助我呀。
1: 干嘛呀？
0: 找一个好老头儿。哎呀，
3: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4: 体验生活，
3: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4: 啊，
3: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4: 是这样，
3: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4: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3: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4: 啊，
3: 有的爱笑
4: 啊，
3: 有的爱哭
4: 啊，
3: 有的爱闹，
4: 有这样的。
3: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4: 爱唱，
3: 这个太讨厌了。
4: 有这样人吗？
3: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4: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3: 一喝醉了就唱
4: 啊。
3: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4: 哦，不好听。
3: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4: 怎么样？
3: 沾上不走了，
4: 这是要
3: 非跟你喝不可，
4: 不让他喝不行吗？
3: 没那事儿，
4: 我就不信。
3: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4: 怎么表演呢？
3: 这就是餐馆，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4: 现在开始
3: 非跟你喝不可。
4: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啊。
3: 哎
4: 啊，
3: 哎，你不那谁吗？
4: 我是谁呀？
3: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
4: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3: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4: 对，
3: 冯永志是你吗？
4: 是我。
3: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4: 啊，
3: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4: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3: 我看见本人了。
4: 没怎么说话。
3: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4: 是吗？
3: 你干嘛呢？
4: 啊，喝点酒啊。
3: 休息啊。
4: 没事，
3: 没有演出。
4: 哎，
3: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喝点消遣。我也喜欢喝酒。
4: 啊，你也愿意喝？
3: 我愿意喝。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的
4: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3: 嗨，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4: 啊，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3: 对了，
4: 我习惯了。
3: 行，
4: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3: 这个习惯不太好。
4: 怎么着？
3: 不利于团结。
4: 这都挨得上嘛？
3: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4: 我
3: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4: 怎么办？
3: 得了，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4: 啊，
3: 来吧。
4: 怎么？哎，
3: 对对
4: 对，您先放下啊。
3: 啊，
4: 我跟您说，
3: 嗯，
4: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3: 那怎么不让喝呀？
4: 你这个人呢， 喝完了酒就唱歌，这首太让人讨厌了。
3: 听谁说的？

0: 都这么说你啊？
1: 我们单位的啊，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0: 对，
1: 是不是这么说的？
0: 就是这么说的。
1: 郭永志，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0: 怎么样？
1: 非喝不可，
0: 非喝不可。
1: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0: 那你这是
1: 赌这口气？
0: 赌气？
1: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你把酒杯端起来，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就干杯走。唱了吗？
0: 没唱。
1: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放在学习上，
0: 对呀，
1: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0: 他不应该那样，
1: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0: 就是
1: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0: 又倒上了。
1: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唱了吗？
0: 没唱。
1: 怎么样？
0: 嗯，
1: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0: 有两下子。
1: 放心没放心？
0: 有点放心了。
1: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0: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
1: 根本不应该信吧。我不是那种人。再来一杯。
0: 还喝呀？
1: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
0: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1: 唱了吗？
0: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1: 我能唱吗？
0: 你，
1: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0: 那你这是
1: 不痛快？
0: 你怎么不痛快呀？
1: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0: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1: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他得有点原因。
0: 那有什么原因呢？
1: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0: 哦，心里美。
1: 你这话说太对了
0: 啊！
1: 喝酒人心里都美。
0: 对呀，
1: 美酒嘛
0: 啊，
1: 有这么一句话
0: 叫美酒飘香。
1: 对呀
0: 啊
1: 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0: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1: 美酒飘香
0: 啊，
1: 这歌我可会。
0: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1: 干嘛你考我呀你？
0: 我可没这意思。
1: 还给我点歌了，美酒飘香，你当我不会？你注意听我这嗓子。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0: 这就唱上了。

0: 又不喝了，
1: 你再喝那一杯，
0: 这也归你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拿过来吧，那放下吧，算了算了。
1: 哎，我唱的好不好听？
0: 你唱的，不好听。
1: 别夸我，
0: 对，我这夸你呢，
1: 真不好听，
0: 真不好听。
1: 外行，
0: 我外行。
1: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
0: 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1: 什么牌酒？
0: 这是玉泉大曲呀。
1: 哪儿产的？
0: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1: 多钱一瓶？
0: 两块多钱呢。
1: 多钱？
0: 两块多。
1: 两块多一瓶？
0: 啊，
1: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0: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
1: 啊？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0: 那你，
1: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0: 哎，这还差不多，
1: 请你。
0: 行，
1: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两块来钱一瓶吧？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注意听啊。
0: 嗯，
1: 玉泉产的玉泉。

0: 先等会儿吧。
1: 嗯，
0: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1: 什么事？
0: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人工双管电子琴。
0: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1: 啊，
0: 省电，
1: 费鼻子。
0: 就是，你老揪的还不费啊？
2: 对不起大家呀，
0: 啊，
2: 对不起你们。
1: 怎么着？
2: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0: 啊，
2: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缸子。
0: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2: 也不礼貌。
0: 什么事不礼貌？
2: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0: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
2: 嗯，
0: 喝好了
1: 就行了，咱甭干。
0: 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2: 干一杯没？
0: 不干，不干。

0: 驳面子，
1: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0: 朱德，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1: 对，
0: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1: 行，
0: 你把它记住了。
1: 您说吧，
0: 你注意听。
1: 哎。

0: 要钱，
1: 我有的是钱，
2: 我自己喝吧。
0: 干什么这么大声音？
1: 我干什么？
0: 干什么？你把我下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1: 还惦着喝呢？
0: 年轻人不懂事儿，年轻人，这是个社会常识。
1: 什么常识？
0: 这是个常识，喝酒人都这样。
1: 嗯，
0: 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1: 您听听
0: 啊，花钱买了随便撒了行吗？
1: 放，
0: 你不能这样，太野蛮了。喝
1: 我野蛮，
0: 喝点酒碰上了。
1: 嗯，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你早晚得喝死。
2: 你说什么？
0: 你呀，
1: 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2: 我喝死？
1: 对，
2: 我死不了。
1: 啊？
0: 干什么我就死了？你知道我们家还有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1: 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0: 什么人？
1: 嗯，
0: 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1: 70多岁媳妇儿？
0: 说错了。
1: 哦，说错了。
0: 让你气的。
1: 我怎么气着你了又？
0: 我是说我家里有70多岁老娘。
1: 老娘70了。
0: 老娘70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啊，
0: 70岁人了。
1: 嗯，
0: 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怎么生活？
1: 你别说，还真有孝心。
0: 孝心什么话？孝孝你
1: 什么？
0: 喝你点酒，从这这么多人，你埋汰谁的谁的
1: 我？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娘啊，儿子好，
1: 又唱上了。
0: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1: 您瞧埋这地方，
0: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
1: 啊，
0: 儿能闻到那大曲的香。馋了我就来二两。
1: 孩子啊，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相离何须怨杨柳。
8: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8: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9: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

0: 海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今天我们来为您表演，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3: 就是啊，
2: 您看我们这个老伙伴白全福
3: 啊，
2: 今年60多岁了，
3: 67呢，一朵花还没开呢。
2: 我今年50多岁了，我们两个人凑在一块儿100多岁了。
3: 就是，
2: 我们就想啊，今天还能够为你演出，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幸福。
3: 就是，
2: 你可别看岁数大，刚才他讲话，你就瞧瞧这朵老花儿，那在百花齐放当中开得多么茁壮
3: 你说了半天我比什么花儿呢？
2: 哎呦，你这朵花太鲜艳了
3: 啊，
2: 太美丽了。
3: 什么花？
2: 现在你就是一只挺拔娇健、永不憔悴、四季常青、惹人喜爱的
3: 万年青
2: 仙人球。
3: 这仙人球啊，
2: 啊，
3: 刺儿，
2: 净刺儿。对呀，相声是讽刺文学，本身带刺儿。
3: 哎，
2: 大仙人球说您的话，艺术基础厚，根底儿深。
3: 哎，也说不好，
2: 基本功好
3: 啊。
2: 有人说相声演员还需要基本功吗？
3: 嗯，
2: 生活是我们的基本功，
3: 哎，
2: 语言是我们的基本功，
3: 就是
2: 嘴皮子要练好了，是我们的基本功。
3: 对，
2: 肌肉
3: 啊，表情，
2: 相声演员的肌肉都比较松弛，
3: 哎，
2: 这都经过了特殊训练。
3: 就是啊，
2: 一般人你是来不了的
3: 啊。啊，
2: 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比较活跃的，它这地方都活动的，它能够全面发展的。你看这
3: 怎么意思呢？我过电了是怎么？
2: 这不给人介绍吗？这不是，
3: 哎，反正基本功。
2: 相声呢，它是语言和表演的艺术。
3: 哎哎，
2: 那么要求相声演员生活你要熟悉。
3: 对，
2: 说我们用这个一个语言，每一个名词，每一个形容词，用的确切不确切呢？恰当不恰当？你要反复的推敲。
3: 哎，
2: 我觉得过去有一套词儿就不大确切。
3: 什么词儿？
2: 我们管它叫美人赞。
3: 哦，过去我是常说，
2: 要说这个女同志漂亮，要形容她了，有一套词儿。
3: 哎，对，
2: 你
3: 我常说，
2: 什么词儿？
3: 说这女同志长得够条件，漂亮，头一样长得得柳叶眉。
2: 你听，柳叶眉。
3: 杏核眼，
2: 杏核的眼睛，
3: 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
2: 听你同志要这样，
3: 漂亮，
2: 怪物。
3: 啊，什么叫怪物？
2: 谁看见谁跑。
3: 怎么了？
2: 绝漂亮不了。
3: 嗯，
2: 你琢磨琢磨，先说柳叶眉，柳树叶子我们都见过。
3: 啊啊，
2: 这么宽，这么老长，湛青碧绿。这女同志长这么两道眉毛，
3: 嗯，
2: 你是横着长着，你是竖着长着？
3: 是眉毛就得横的，
2: 横着。
3: 哎，
2: 啊，套这儿了，套一锅圈出来，
3: 那就竖着。
2: 竖着不行，竖着出去。
3: 嗯，
2: 地盘搁不下。
3: 嗯嗯，
2: 你搁这儿，这是蛐蛐对不对？哎，
3: 这俩须，哎，杏核眼可好看。
2: 杏核眼好看。
3: 嗯。
2: 吃完杏子那杏核，
3: 嗯，
2: 这女同志俩眼滴溜圆，
3: 嗯，
2: 再赶这杏你没啃干净，
3: 嗯，
2: 上面还有点肉，烂眼边。

0: 子。
1: 哼，你不都吓跑了吗？
0: 樱桃小口一点点，
1: 最不像话就这句啊！
0: 啊，
1: 它是最小的呀，就跟樱桃似的。
0: 哎，
1: 小口一点点。
0: 哎，
1: 长这么一嘴
0: 啊，
1: 非饿死不可。
0: 怎么了？
1: 你吃不了饭了？
0: 嗯，
1: 大米饭你爬了不进去，全撒外边。那大饼烧饼咬不了。
0: 嗯，那吃什么合适呢？
1: 就吃面条。
0: 哦，面条
1: 得一根一根往里捅。
0: 嗯。
1: 炸酱面、
0: 嗯、
1: 酱都拌好了、
0: 嗯、
1: 找了根面头、
0: 嗯、
1: 拿筷子捅进去、
0: 嗯、
1: 得往里嘬这根面、
0: 嗯、
1: 面是进去了、
0: 嗯、
1: 炸酱全糊外边了。
0: 呵，哎，往哪儿甩呀、啊、
1: 一点咸蛋味没落着、
0: 哎、全在外边了吗？杨柳腰晒笔管，
1: 这能这么细吗？
0: 啊，
1: 这杨柳腰还跟那笔管似的，
0: 哎，
1: 这毛笔管受了受不了？
0: 哎，就那么细。
1: 嗯，有人说不是毛笔管，那个大抓笔，
0: 嗯，
1: 大抓笔有多憨？
0: 嗯，
1: 咱给它夸张夸张。
0: 嗯，
1: 卷起来，大抓笔，嗯、这么细些吧？
0: 嗯，
1: 这女同志这腰就这么细些。
0: 嗯，
1: 这走大街上一刮大风，嘎嘣折了。
0: 哎，
1: 啊，你说你让他干什么去？这腰？
0: 嗯。
1: 说锻炼锻炼行吗？
0: 嗯，
1: 打篮球。
0: 嗯，
1: 这还得打篮球去，还啊，一碰就骨折完。
0: 哎，
1: 舞会跳舞能参加吗？他
0: 嗯，
1: 跳舞你男同志你得搂着女同志的腰，
0: 哎，
1: 你才能跳起来呀、啊。啦滴答滴答滴当滴当滴当滴答滴当。嚯，
0: 这又粗点了，这个。哎，我这杨柳牛腰了。说话燕语应声，
1: 这腰如果真这么细的话，
0: 哎，
1: 你没法跳。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跳
0: 啊？
1: 不客气，啊，你这腰你搂不了。嗯，这玩意儿你逮不着他，这玩意儿呢？
0: 哎，对，
1: 在里也逛荡啊，这个、
0: 哎。
1: 你跟他跳，攥着跳啊？
0: 那就攥着跳，像话吗？那不像话。那么我说这个燕语莺声对不对呢？说话燕语莺声对不对？
1: 更不像话，
0: 更不像话。
1: 哪个女同志说话燕语莺声
0: 啊？
1: 男同志一回家，女同志看见了、
0: 啊，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今天你累吗？
0: 哦，不累不累。
1: 看看，
0: 哎，
1: 这两天你是非常辛苦。
0: 嗯嗯，
1: 饭已经给你做好了。
0: 是是，
1: 你赶紧吃吧。
0: 哎哎，
1: 这听着多舒服。哎、
0: 对，
1: 燕语莺声
0: 啊，
1: 小燕儿。抓抓抓抓抓抓抓的，
0: 嗯，
1: 鹰。如果说你一回家，嗯、你老婆说话燕语莺声
0: 啊，好听，
1: 非把那吓跑了不可。
0: 怎么了？
1: 你那一拉门进来了，
0: 啊、
1: 你媳妇一看见你，
0: 哎哎、
1: 你快点来，你，啊，吃饭了没？都跟你没吃饭了，
0: 这
1: 跟他说话，
0: 这干嘛呢？这是
1: 受不了，受不了，他没怎么说话的，对不对？
0: 哎哎。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说相声，你研究你这个形容词，你这个名词，如果用的不恰当，人家观众听着不舒服啊。
0: 就是。
1: 说我们这个语言怎么学呀？
0: 嗯，
1: 要向群众学习。
0: 嗯，
1: 生活当中有很多生动活泼的语言。
0: 对，
1: 那么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注了意了。
0: 嗯，
1: 有的人在，我看见一档子事儿。
0: 嗯嗯，
1: 有一个男同志啊，
0: 嗯，
1: 骑着自行车，
0: 嗯嗯，
1: 要拐弯，这个向右拐的时候有规矩。
0: 哎，是
1: 打手势，
0: 合是响铃，
1: 响铃打手势。
0: 哎，
1: 人知你要拐弯。这小伙子愣，
0: 嗯，
1: 骑着骑着，蹭就拐了，
0: 愣拐。
1: 后头呢，有一个女同志，
0: 嗯，
1: 骑着自行车要往前走，
0: 哎，
1: 差点撞上。他这一拐，女同志这，哎，下来了，
0: 哎，准备摔着啊？
1: 你看，女同志的车有这样好，
0: 哪样？
1: 没大梁。
0: 哦，蹦下来了，
1: 一蹦就下来了。这、嗯、女同志下来。可就急了，
0: 哎，那还不急？
1: 说了几句话，
0: 啊，说什么？
1: 你怎么回事？
0: 嗯，
1: 嗯，你太轻视妇女了，你太不尊重女权了
0: 啊！
1: 不允许你这样的压迫妇女。
0: 这话都挨不上啊！
1: 这男同志站在那儿没词儿
0: 啊！
1: 我在旁边一听，我说这都什么词儿啊？这
0: 就是啊，
1: 就在僵持这个时候，
0: 啊、嗯。
1: 过了一个小学生，
0: 嗯嗯，
1: 也就在十几岁，
0: 嗯嗯，
1: 过来先跟那个男同志说。

0: 话，叔叔，你在拐弯的时候应当打手势，或者打铃嘛，这违反了交通规则，跟他讲完了又回过头来跟这女同志说，阿姨，刚才他拐弯没打手势，违反了交通规则，你说他不尊重妇女，轻视女权，压迫妇女，那是婚姻法问题。
1: 呵，
0: 你看小孩儿，十几岁，
1: 就是
0: 几句把问题解决了，语言还精炼，现在可也有一种人，挺好的话搁在他嘴里一说，让你听着就别扭。
1: 怎么了？
0: 我在天津，我们家是用液化罐，那天要做饭，液化罐用完了，我想换去吧，把液化罐挂在自行车上，推着自行车我就换去，刚一出门碰见我们一街坊一小伙子，你听这头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哟，常大呀，您没气儿了。
1: 我
0: 没气儿了。
1: 是你没气儿了，是罐没气儿了。
0: 就是啊，你说清楚了，谁没气儿了？
1: 是啊，
0: 后头这话更可气了。
1: 说什么？
0: 我常大爷，你们家就这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
1: 这都不像话。
0: 我说没事，我们爱断着玩，你管得着吗你？
1: 断着玩，
0: 推着车尾我回去了，
1: 不换了。
0: 我再换他指不定说什么呢。他
1: 那饭怎么办呢？
0: 我一想，我饭馆吃去吧。
1: 哎，省事了。
0: 到了饭馆我叫了一个溜肥肠，
1: 就是溜大肠，
0: 叫了八两米饭。
1: 八两吃得了吗？
0: 剩下给我爱人带去。
1: 省着做饭了。
0: 溜肥肠八两米饭，叫完了，我这等着，不大的功夫服务员来了，端着好几盘菜，他一边喊一边找人，叫谁肠子，叫谁肠子，叫谁肠子，
1: 谁的肠子？
0: 我说不是，那是我的肠子。你肠子能不粘呢？这肠子你的，那肝儿呢？
1: 肝儿，
0: 我说肝儿不是我的。光有肠子我没肝儿，
1: 净剩肠子了。
0: 坐在那儿吃，我心里这个别扭啊，
1: 能不别扭吗？
0: 我这口肠子到嘴里我还没嚼呢，打外头进了个小伙子，
1: 也是吃饭的，
0: 看这意思他找座儿，一眼他看见我了，就站在我眼头了，冲门口那几个人喊，哎，哥几位别走啦，这老家伙这就完了。我说您请坐吧，我早就完了。
1: 呵，
0: 你还来晚了。把菜饭往饭盒里一倒，我走了。
1: 怎么不吃了？
0: 我再吃指不定遇见什么人呢。
1: 拿家吃去了。
0: 到家吃完饭，晚上躺在炕上睡觉，我都琢磨这事儿。你瞧今儿我这一天，我没气儿了，甭断气儿，谁的肠子，我还这就完了。我这正琢磨呢，外头有人叫门。
1: 叫门？
0: 舅舅。舅舅。
1: 你外甥来了。
0: 我外甥找我。
1: 干什么来了？
0: 我外甥手特别巧，修了一个半导体呀，修了一个收音机，修理手表，他都会。我们家里头有个老座钟，木头座钟，坏了多少年了，我就想把它卖了。那天我外甥去了，舅舅，我给您修理修理。他把这老座钟就拿走了。一直没来，今儿他来了。我这正想着呢，他那儿喊，舅舅。谁呀？我是您外甥，我给您送钟来了。我这就完了。他给我送钟来了。开开门，我说你给我送钟来啦。出去。
1: 怎么急了？
0: 我能不急吗？最后他给我送钟，
1: 不会说话。
0: 我跟他这一喊，我们街坊王大娘过来了，
1: 给劝架来了。
0: 我这一说，王大娘也生气了。这孩子不会说话，看他把你舅舅给气的。给你舅舅送钟，像话吗？
2: 是啊，
0: 甭说你舅舅没死啊，就是你舅舅死了，也不能说送。

0: 那应该说
1: 向遗体告别。哎呀，
2: 我们的观众爱听相声，有的观众爱听京戏，有的观众爱喝酒，
3: 爱好不同，
2: 有的观众爱下棋，但是适可而止，千万不要过分。
3: 是啊，
2: 过分了就起副作用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3: 对，
2: 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有的人呢爱喝酒，酒迷，看足球看多了，球迷，
3: 不错。
2: 有的人爱听戏，爱听京剧，听多了叫戏迷。
3: 哦，还有戏迷。
2: 有啊，
3: 有这种人吗？
2: 你爸爸过去就爱听京剧。
3: 我父亲爱听京戏，
2: 就是一大戏迷。
3: 这倒对。
2: 后来从戏迷这方面又发展严重了，变成戏痞了，
3: 又变成戏痞
2: 拉戏痞又严重了，变成戏魔了。
3: 什么叫戏魔呀？
2: 就是说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没有一样不带戏名的。
3: 是啊，
2: 你爸爸走道一出戏，叫走麦城。
3: 嚯，
2: 扫扫地一出戏，
3: 什么戏？
2: 叫扫松。后来磨到什么程度？
3: 什么程度？
2: 跟你爸爸交往的朋友带戏名的，你爸爸交；
3: 不带戏名的，
2: 不理。
3: 是啊，
2: 你们家有钱，男女佣人带戏名的，你爸爸要多给工钱；
3: 不带戏名的，
2: 完全辞退。
3: 哼，
2: 最后你爸爸这个戏魔犯到什么程度？
3: 什么程度？
2: 一草一木、桌子板凳、家具，吃的喝的使的用的，连门口那胡同马路大街小巷都要给他起一出戏的名字。
3: 您先等会儿吧，林老师。您刚才说了我爸爸爱听戏，是戏魔。
2: 戏魔，
3: 你要说我爸爸把屋里使的用的吃的喝的桌椅板凳这个他给起戏名，这我信。
2: 可以。
3: 你说这个马路街道胡同他都起戏名，这我不信。
2: 对呀，
3: 您比方说咱天津有个和平路，
2: 和平路，
3: 我爸爸说这不能叫和平路了，
2: 改什么呢？
3: 改华容道得了。
2: 华容道
3: 像话吗？
2: 华容道是戏名。
3: 还有个东南角，
2: 嗯，
3: 我爸爸说别叫东南角了，
2: 叫什么？
3: 叫三岔口吧。
2: 叫三岔口
3: 像话吗？这个
2: 食品街呢，
3: 啊，
2: 叫八岔庙，
3: 就
2: 劝业场叫石阶亭，
3: 呵，
2: 那不都乱套了吗？
3: 就
2: 你这么改，那政府也不乐意啊。
3: 对呀，
2: 在旧社会，你爸爸有钱呢。
3: 哦，有钱，
2: 自己买了一块荒地，买了个大开挖，自己盖了一所庄院，这个名字有权利自个儿起了。
3: 哎，这就可以了。
2: 你爸爸把庄子盖好了，就是一出京剧大戏的名字。
3: 这个庄子叫什么名字呢？
2: 这庄子叫太平庄。
3: 哦，太平庄。
2: 哎，
3: 有这出戏。
2: 戏名，
3: 戏名。
2: 有一年8月26，
3: 8月26
2: 是你爸爸的生日。
3: 哎，是我爸爸的生日。
2: 有出戏名，
3: 这叫什么戏名呢？
2: 叫生辰杠。
3: 这是出戏名。
2: 众亲友入府拜寿，
3: 都来拜寿了。
2: 来的人很多，
3: 都谁来了？
2: 拜寿的，
3: 嗯，
2: 来了5人1把1徒，几位把兄弟给你爸爸拜寿，
3: 他们来了。
2: 你爸爸交往的很快，
3: 嗯，
2: 政界的人来了很多。
3: 还有谁？
2: 来了3进士4进士，几位生员，还有池水驿、新安驿、临江驿的3位驿丞，新野县、梅武县、钱塘县、中牟县的4位县长，还有陆安州、双泗州、北湖州的3位知州，又来了个开山府、大明府、嘉兴府、东平府的4位知府，
3: 真不少。
2: 这可都是文官来的。
3: 啊，这是文官。那么武官谁来了呢？
2: 武大来了个两将军。
3: 哪两将军呢？
2: 都露过脸。
3: 您 说
2: 一位将军打过登州，镇过潭州，娶过荥阳，娶过洛阳，娶过南郡，娶过金陵，在夺取状元印的那个时候，人家还驱车战过将。
3: 好，
2: 这是头一位将军
3: 啊。那么第二位将军，
2: 那位将军闹过江州，破过洪州，战过长沙，战过北原，战过宛城，战过冀州，逮土匪的时候还刀劈过三关。
3: 有点意思。
2: 现在可不做官了。
3: 现在什么时候不做官呢？
2: 自从让成都，人家千里走单骑回荆州之后，这才安居乐的业。
3: 哎，好。
2: 又来了大蟒山，大蟒山、二龙山、花果山、牛头山、丁甲山、四盘山、两狼山、太阴山、普球山、少华山、青石山、翠屏山、云蒙山、云空山、双锁山、九里山、华油山，十几位山大王大寨主给你爸爸拜寿，
3: 全来了。
2: 另外了，还有把守陈塘关、陈塘关、草桥关、瓦口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樊江关、临潼关、木虎关、天水关、凤鸣关、宁武关、国梁关、雍梁关、虎牢关、刀劈三关、战蒲关、独步关，十几位关长镇守使给你爸爸拜寿，
3: 人真不少。
2: 另外茶头关税务局的局长也来了，白帝城特别市的市长也到了，又来了个水淹七军的总司令，还有三岔口的保长、紫霞宫的总管、洪门寺的喇嘛、法门寺的和尚、斗牛宫的老道、桃花庵的姑子、衣冠道的点传师，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哎呀，这回我们家可热闹了，
2: 都上你们家拜寿，
3: 全来了。
2: 这还不算
3: 啊，
2: 另外还有金沙滩。

0: 山沙陀国两位国王赶来给你爸爸拜寿。
1: 国王也来了，
0: 各带寿礼等等不一。
1: 都带什么寿礼了？
0: 这位国王送来10万金，
1: 这也太多了。
0: 那位送来1元钱，
1: 这又太少了。
0: 有送15贯，有送羚羊锁的，有送锁麟囊的，有送马蹄金的，千金一笑对银杯，富贵长春寿匾，送的寿帐子很多。
1: 是吗？
0: 这个寿帐子都是3个字的4个字的不一样。
1: 您先说说3个字的都是什么？
0: 特别吉祥
1: 啊！
0: 3个字的有红鸾喜、
1: 哦、
0: 龙凤额、
1: 哦、
0: 喜荣归、忠孝全、大保国、三世修、双光道、全德报。
1: 好，那么4个字的呢？
0: 更吉祥了，赵燕求寿、
1: 啊、
0: 天官赐福、加官进禄、汉寿亭侯、玉龙封官、麻姑献寿，
1: 真不错。
0: 你爸爸一见金榜乐、
1: 嗯，
0: 赶紧出来招待亲友，
1: 招待亲友。
0: 你妈出来迎接女客人，
1: 嗯、
0: 老两口子穿的衣服都是戏的名字。
1: 是啊，
0: 嗯，
1: 您先说说我爸爸穿什么戴什么。
0: 你爸爸头戴一顶叫破毡笠，
1: 不，您先等会儿。这不像话。
0: 怎么呢？
1: 大生日的怎么戴顶破帽子？
0: 包子有肉不在褶。
1: 是吗？
0: 别看帽子破，
1: 嗯，
0: 上边有值钱的3颗珠子。
1: 还有3颗珠子？
0: 一颗叫庆鼎珠，
1: 嗯，
0: 一颗叫海潮珠，当中间有一颗串龙珠。
1: 好，
0: 身穿着斩黄袍，
1: 嗯，
0: 上绣游龙戏凤的龙凤背，
1: 嗯，
0: 腰上系着宫门带，足蹬戒靴，左手拿着黑风帕，右手扇着一把3道芭蕉扇。
1: 这是什么模式？
0: 这是你爸爸的打扮。
1: 您再说说我妈穿什么戴什么。
0: 您母亲头戴着钗串髻，
1: 哦，
0: 牵着一翠花，
1: 嗯，
0: 耳戴玉玲珑的耳环，身穿着涤青戒衣，外套着刻纸换袄，内衬着珍珠汗衫，
1: 嗯，
0: 腰上系着罗裙髻，鞋上绣着双龙凤
1: 啊，
0: 左手拿着道松卷，右手扇着桃花扇，左胳膊戴着砍玉穿，右胳膊戴着石玉镯。
1: 得，我妈整个刘媒婆。
0: 您母亲请女朋友到鸿门宴入席，
1: 那么我父亲呢？
0: 请男客人到琼林宴入席。
1: 好，
0: 来了个小丫鬟，
1: 谁呀？
0: 叫宝蟾送酒。
1: 哦，
0: 用倒银壶斟出来雄黄酒。
1: 嗯，
0: 大家端起来蝴蝶杯、搜玉杯、九龙杯、温良盏、一捧血、日月雌雄杯，
1: 嗯，
0: 红饮甘露寺的长生寿酒。
1: 好。不能光喝酒，
0: 应当
1: 来点菜。
0: 上的菜很多。
1: 都什么菜？
0: 就是太贵没地方买。
1: 您说一说。
0: 上的有刘全净瓜，
1: 嚯，
0: 佛手菊，
1: 嗯，
0: 偷桃倒丹，
1: 嗯，
0: 太公钓鱼，乌鱿鱼，
1: 嗯，
0: 李逵夺鱼，十圈偷鸡，铁公鸡，霸王别姬，
1: 嗯，
0: 送饽饽，送盒子，黄一刀那买来的酱肉，混元盒，爆装盒，斩菜羊，斩豆鹅，最后上了一大碗
1: 什么
0: 沈头刺汤。
1: 哇，不敢吃，太吓人了。
0: 又换了一碗。
1: 换什么了？
0: 羊肚汤。
1: 这又太简单了。
0: 最后上了一碗8珍汤。
1: 这还差不多。
0: 大家是青梅煮酒论英雄，
1: 嗯，
0: 高谈阔论，
1: 哦，
0: 两边有音乐陪伴着
1: 啊。都什么音乐？
0: 有男弹词、女弹词、琵琶词、击鼓骂曹，
1: 嗯，
0: 你爸爸请了一位小姐来跳舞。
1: 谁呀？
0: 叫摩登佳女。
1: 哦，
0: 又请了一位雪艳娘给大家唱坠子。
1: 唱的什么呢？
0: 唱了一段叫断臂说书。
1: 真不错。
0: 在说书的这个当啊，
1: 嗯，
0: 亲友们可都有一点醉打蒋门神了，
1: 喝的差不多了。
0: 你爸爸也有一点太白醉血了，
1: 喝的也不少了，
0: 连你妈都有点贵妃醉酒了。
1: 怎么单敢这么个戏名啊？这个
0: 喝醉了。
1: 嗯，
0: 你爸爸一高兴，
1: 嗯，
0: 把你妈妈的干姐妹都找来了。
1: 我妈还有干姐妹，
0: 都是排着叫的。
1: 您说说都谁？
0: 有仇大娘、卓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苏六娘、田七嫂、杨八姐、九花娘。
1: 哦，
0: 就数你妈那名字好。
1: 我妈叫
0: 您贵姓？
1: 我姓杜。
0: 正好你妈叫杜十娘。
1: 杜十娘啊，
0: 那戏名啊。
1: 对对，这是戏名，
0: 恰到好处。
1: 嗯，
0: 叫他们每一个人来一个戏中串戏，各唱拿手好戏，
1: 哦，一人来一段。
0: 唱的不错。
1: 都唱的什么？
0: 唱的是关王庙、双墩记、沙皮、沙子报。
1: 不是，您等会儿，怎么净唱这种戏？
0: 热闹。你爸爸一高兴也唱了一出。
1: 我爸爸唱的什么呢？
0: 借东风。
1: 这出戏不错。
0: 你爸爸去诸葛亮，
1: 嗯，
0: 嗓子好，
1: 哎，
0: 唱的好，
1: 嗯，
0: 亲友们欢迎
1: 啊，
0: 大家都三级掌。
1: 哦，三级掌
0: 彩声不绝。
1: 嗯，
0: 你爸爸不单心里高兴
1: 啊，
0: 脸上还带着那份得意文，
1: 嗯，
0: 那个高兴美劲
1: 啊，
0: 竟乎美了，
1: 嗯，
0: 脑子一乱把后边的词儿给唱错了。
1: 哟，
0: 一错就错，
1: 嗯，
0: 闹了个花钱八错。亲友们通一叫道好，
1: 叫道好了。
0: 你爸爸难过，浑身发烧，
1: 嗯，
0: 就跟烧骨剂一般，
1: 是
0: 出了一身文籍归汗，
1: 呵，
0: 马上就返徐州汴。

0: 脸了
1: 啊！
0: 疑惑于人的竟骂街呀，
1: 都骂谁了？
0: 你爸爸骂成，骂爹，骂杨广，骂毛延寿，骂了半天没人理，他找了一根棍子乱打。
1: 你先等会儿
0: 啊，
1: 哪根棍子？
0: 就是你们姑奶奶棒打吴情郎那根棍子。
1: 怎么这事儿都出在我们家？
0: 打金枝，打金砖，打龙袍，到厨房里头打面缸，打砂锅，没留神把灶王爷也打了
1: 啊！这回甭过了，
0: 打刀打电，还要打棍出香，净打男女佣人，
1: 都打谁了？
0: 打齐平，打严嵩，打黄盖，打红娘，给老妈一大嘴巴，得老妈辞活，人家不干了。
1: 哎，他不干不干，
0: 完不了，老妈上京把你爸爸给告下来了。
1: 老妈上京把我爸爸
0: 告你爸爸，就是
1: 哪个老妈？
0: 杨妈。
1: 杨妈
0: 啊，
1: 哪个杨妈？
0: 杨三姐告状，
1: 那是告我爸爸呀。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爸爸嫌难看，这么大的一个大财主叫佣人给告下，
1: 能不难看？
0: 有何简面活在世上？
1: 就是
0: 不活着了。
1: 啊、
0: 你爸爸要碰杯，
1: 哟，
0: 三上吊
1: 啊，
0: 要学汤怀自刎。
1: 呵，
0: 多亏你们家有个老佣人好，
1: 谁呀？
0: 马邑旧主，
1: 对，
0: 把你爸爸给抱住了。
1: 嗯，
0: 老哥俩都滚钉板了，溜溜闹到了九更天，死劝活劝也是白说。
1: 哎呦，这怎么办呢？
0: 正赶上你外祖父到你们家探亲去。
1: 哎，这回啊劝好了，
0: 你爸爸是大闹花灯，
1: 还是没劝好。
0: 你们姑奶奶来探母，
1: 这回劝好了吧？
0: 你爸爸还是三气周瑜，
1: 也是没劝好。
0: 后来又是你妈跪在地下打狗劝夫，都劝不好了。
1: 有那么劝的吗？
0: 我这么一看，非得我劝不可了。
1: 怎么非得你劝呢？
0: 对症下药。
1: 嗯，
0: 他是个戏魔，说白话他听不进去。
1: 对，
0: 说话得用戏名就能把他劝好。
1: 哦，你能劝好了。
0: 老爷子，
1: 哎，
0: 您先消消气儿。这儿有一杯凳，您先做工
1: 做工，
0: 来杯药茶剂，您先喝着。今天是您大好日子。
1: 嗯，
0: 怎么了？咱们得找个余家乐呀、即便您唱出错中错，何必再找苦中苦啊？
1: 哦，
0: 非要寻死啊？您一定要见见胡迪骂阎罗，探阴山的罪过您受得了吗？华游山您过得去吗？那个六殿您游得过来吗？即便您死后落好，总算您见着阎王乐了，您也不能够还阳自说。到那时您岂不成了生死恨了吗？
1: 好，
0: 我这么一劝，
1: 怎么样？
0: 你爸爸高兴了。
1: 哎，
0: 你爸说不行啊，好小子，你这么一劝我，我消气儿了，
1: 不生气了，
0: 我不死了。
1: 呵，
0: 太好了、
1: 啊、
0: 我认为你爸爸是真不死了、我上旁边拿烟卷去了。就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你爸爸跑到外边跳河自杀了。
1: 我爸爸跳河得赶紧救，
0: 就是得赶紧救啊。我找了一根绳子扔到河里头，把你爸爸戏的半截。你爸爸说这出戏太好了。
1: 什么戏？
0: 吊金龟啊。
1: 去你的吧。Thank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滦平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滦平县启动金秋启学、礼颂师恩专项惠民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谢天吉报道。9月11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等，总结了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源头防治，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整改突出问题，长效化立好制度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新官理旧账，全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真抓实干推动滦平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对我们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规定要求，始终坚持严的基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强烈的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级为一级负责，一级为一级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县上下要加快建立3个制度、1个机制，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实各方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0号，我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县直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全县各校园长以及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参加会议。会上，我县少先队员代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词。会议宣读了致全县广大教师的一封信，对荣获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称号的同志及单位进行了表彰。校长、教师、乡镇、部门4个层面的代表分别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教育优先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党和国家赋予的重大使命，加快建设教育强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认识教育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解决好群众关于教育的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回应群众关切，顺应群众期盼，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要深刻认识教育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要把教育作为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来抓，努力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为滦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抓住关键点，找准突破口，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聚焦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着力办好各级各类教育，聚焦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破解影响教育发展的瓶颈制约，不断开创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水平的教师、校长、教研、教体队伍，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教育工作的支持保障，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号召全社会关心教育、关注教育、支持教育，为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贡献教育力量。记者朱江碧报道。
3: 本次专项惠民活动精准聚焦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福利覆盖范围广，优惠力度大。活动自9月10号至9月13号，为期4天。活动期间，全县教育工作者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即可享受家电、数码、汽车三大品类专属教师优惠权益。同时，针对秋季开学学生采购需求，活动还推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多款开学专属学生套餐，为学生置办学习装备提供实惠便利。

0: 尔专卖店总经理李友。
1: 本次活动符合国补的商品要求政策，在国补基础上，店里再让利5%，单件产品最高可享2000元优惠。教师进店随有伴手礼，空调、空气能安装、打孔、高空支架全部免费。活动期间，商品最高价格保差30天。
2: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海尔专卖店、恒达家电、华为授权体验店等19家门店参与其中。在家电数码品类消费方面，消费者可正常享受国家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参与活动的商家企业同步加码让利，在国补后的最终售价基础上，再给予最低5%的专属优惠。汽车品类优惠同步升级，购车群众可叠加享受国家置换更新、报废更新相关政策补贴。其中，多款50品牌车型可额外申请500元至1000元专属优惠券，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多重叠加优惠之外，各大参与商家还推出专属增值服务，全方位提升消费体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栾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叫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

0: 我老伴儿。
1: 下辈儿、
2: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0: 哎，
2: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3: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2: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1: 前天，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2: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3: 是后天。
2: 不是后天。
1: 那是哪一天呢？
2: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3: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1: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3: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1: 对，没有这么问的。
3: 是吗？
2: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3: 我说吧。
1: 你说。
3: 我有准备。
2: 啊，准备好了。
3: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2: 这是首诗。
1: 该我了。
2: 我的妈也准备了。
1: 是我站着说。
3: 我等你。
2: 耐急性。
1: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3: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1: 礼貌。
2: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3: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1: 你说，
2: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2: 要做报告啊？
3: 再说不行吗？
2: 行，您说吧。您说，
3: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2: 大叔摔着了吧？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3: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1: 没事儿，挺成功。
3: 成功
1: 成功。
3: 丢人了
1: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3: 那你放松的事儿，
2: 对，
3: 就是你早说呀，
2: 没来
3: 早说早明白。
1: 把那鞋穿上。
3: 刚好放松呢。
1: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3: 你拖鞋不行是吧？
2: 行。
1: 不礼貌。
2: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3: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呀、啊，
3: 实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1: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3: 对，你咋这样？
1: 说实话吗？
3: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这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

0: 是啊，一哭像孝子。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还说你？
1: 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
2: 怎的？
0: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他
1: 这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哦。
0: 中国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2: 我说，
1: 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0: 现在
1: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 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0: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
0: 样
1: 不对，
0: 干啥
2: 呢？不赔了，
1: 别！
2: 我不赔了，
1: 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也听不懂，
1: 少说两
0: 句。录像。
2: 老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2: 你坐。
1: 别
2: 说
0: 了，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2: 别，我跟小崔说，
0: 我坐那说呗。嘿，
1: 啊，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
1: 嗯，
2: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
1: 嗯，
2: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你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容易呗。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2: 嗯，
1: 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1: 嗯，
0: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2: 嗯，
0: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
1: 嗯，
2: 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
2: 嗯，
1: 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1: 拉倒吧，别说了，
0: 我这样走发的飞舞的吗？
1: 这么丢人。
2: 大叔您说一句话。
1: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2: 您说一句话。
1: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2: 一句话，对。
1: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你说这个。
2: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助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说唱理，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发起渡湘战役，分三路强渡长江。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解放。5月17日，华中重镇武汉解放。然而，武汉解放的喜悦还没有消退，一场全流域性洪水就侵袭了长江中下游的广袤地区。
3: 1949年夏，第四野战军南下干部团在团长谭政、秘书长林一山带领下奔赴中南地区。到达汉口后，林一山突然接到中央电令，担任中南水利部部长。这个任命让从来没有接触过水利工作的林一山深感意外。
2: 林一山跟随干部团南下到达汉口后，恰逢长江流域发生洪水，林一山马上带领部队投入到抗洪抢险的战斗。这段经历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从此他与水利结下了不解之缘。长江从雪域高原一路奔流到海，像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也孕育着两岸亿万人民。然而，长江水患也泛滥了上千年，沿岸百姓在洪水的肆虐中艰难度日。据记载，从1499年到1949年的450年间，在长江中游，从湖北宜昌市织城到湖南岳阳市成陵矶的荆江河段溃口达186次。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老百姓却连年逃荒。1949年7月的一天，一位中年人站在汉口的长江岸边，陷入了沉思。他就是刚刚被任命为中南水利部部长的林一山。坚决执行中央命令，林一山的儿子林平对父亲的这段经历记忆犹新。
4: 他毛起扛着球行任务啊，我就好好把这做，哎，因为他跟主席兼毛主席都很支持。
2: 林一山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配合中共中央派来的水利专家，前往长江流域勘测洪涝灾害情况。勘测的结果让他更加忧心。
3: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1788年，荆江大堤决口20余处。洪水冲进荆州城，水深有7-8米。1870年洪水泛滥，湖北30多州县无一幸免。1931年，长江洪水被称为20世纪最具毁灭性的水灾。
2: 这组照片拍摄于1931年的汉口。那一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造成了超过14万人死亡，汉口成为一片泽国， 洪水足足三个月才完全退去。治理长江水患，考验着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水利专家推断，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年内，发生相当于或大于1931年大洪水的几率非常大。一旦发生大洪水，人民群众就会再次遭受灭顶之灾。治理长江水患刻不容缓，政务院立即成立了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林一山担任长江委员会主任。长江绵延6300公里，从哪里下手治理呢？位于长江中游的荆江河段引起了林一山的关注。
3: 长江中游在上起湖北省支城市，下至湖南省洞庭湖口的河段，由于流经荆州地区，历史上被称为荆江。长江出三峡进入荆江河段后，进入两湖平原，落差减小，河面变宽，水流变缓，江水中裹挟的大量泥沙在这里沉积，致使荆江河段的河床不断抬高，形成了独特的地上河。
2: 长江中游自古就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说法。荆江为什么如此凶险？林一山为什么把治理长江水患的目标锁定在荆江河段呢？
5: 荆江，我们这里有一句话

0: 金沙不怕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中。我们荆州的这一代的人民呢、啊、他是不怕流血牺牲，但是呢我们怕洪水。如果说南柯一梦中我们的洪水来了，我们就没办法了。
1: 洪水就像一道梦魇，成为荆襄两岸人民的生活中难以抹去的记忆。
2: 过去守堤防都有锣的，遇到这个洪水哪里要可能要漫堤了，要溃口了，就当当当就敲锣，老百姓就赶快跑啊。汉江地区的农民家里的民宅屋顶家家扣一个船，到那个时候屋顶的船往下一翻，人就坐到船上了。而且那个时候人穷也没多少东西可带的嘛，一个船就装了一家人的财产和一家人的命，就是靠那个来避洪的。
1: 在荆襄沙市的长江岸边，每逢汛期都会出现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长江水位远远高于地平面，当地有句俗语形象的比喻，人在水下走，船在天上行。站在堤坝外面，江面就悬在人们的头顶上，江上的船像在天上行驶一样。
3: 沙市的景江水位43米，市区啊地面呢、啊、大概就是34-35米左右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的水位要比地面高出3层楼左右。也就是讲，为什么万里长江险在荆襄，历史上就是一个防洪的最重要的地方，也是防洪最薄弱的地方。
1: 如果把沙市比作锅底，堤坝就是锅沿，洪水一旦冲垮堤坝，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将遭受灭顶之灾。荆襄水患肆虐千年，历朝历代不断修缮，为什么洪水却依然如猛兽一般一次次吞噬着沿岸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呢？
3: 那么过去能做到抵10年一遇的洪水的地方已经很了不起了，差不多10多年来一场洪水就把它冲了，来了当时冲回来以后又要慢慢修，又要修个3-5年到了这个原来的规模，那再过3-5年又冲了，又要修，它是在这种这个一个循环的状态。
1: 新中国成立前，荆襄堤坝循环往复的修缮，不仅没有治理好洪水，反而为荆襄两岸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随着泥沙淤积，河床越来越高，一旦堤坝垮塌，灾害也越来越大。显然，采用加高堤坝堵的方式解决荆襄水患是行不通的，这让林一山和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愁眉紧锁。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次激烈讨论，一个变堵为疏的荆襄分洪工程方案让所有人眼前一亮。荆襄分洪工程究竟是怎样的计划？如何实现变堵为疏呢？方案提出，分洪工程在荆襄南岸修建一个920平方公里的分洪区，在太平口修建进洪闸，在湖南湖北两省交界的黄山头修建节制闸。当荆襄水位过高威胁堤坝安全的时候，把进洪闸打开，把洪水引入分洪区，从而避免堤坝决口，保证江汉平原及武汉的安全，同时也减轻洞庭湖的压力。林一山立即组织水利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制定详细的工程计划，没想到设计方案在模型上进行验证时，模型却被冲垮了。
2: 当时就有一些技术人员呢，对这个工程能不能有把握建好没有很大的信心，情绪也比较低落。那个时候林一山就说，在模型上冲垮了是好事，只有在模型上冲垮了，最后我们实际建设当中才不会被冲垮。
1: 一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国庆节。然而，朝鲜战争的战火燃烧到中朝边界，美军越过三八线，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面对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出兵支援的请求，中国是否赴朝作战？复杂的国际局势正困扰着毛泽东。然而，毛泽东仍然安排时间听取了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关于京江分洪工程方案的汇报。毛主席专门派人找林一山，问这个工程能使用多少年。林一山回答，大概40年到100年。毛主席说，够了，20年就够了，当即决定批准京江分洪工程计划。按照毛泽东的思路，20年后治理长江的其他工程就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面对艰巨的任务，选派谁来负责工程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工作，成为京江分洪工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4: 中央人民政府当时就特别要求要组建强有力的指挥机构，选派得力的干部担负这个工作。那么当时中南军政委员会经过审慎的考虑，决定由李先念同志担负京江分洪工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同时呢又成立了京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任命李先念同志担任总政委，21兵团政委唐天际同志任总指挥。
1: 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工程正式拉开了帷幕。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京江分洪工程专门会议上，决定工程于1952年春季回暖后动工，工期为100天。如果分洪工程在夏季汛期来临前没有完工，一旦洪水溃堤，工程建设将功亏一篑。
5: 1952年3月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京江分洪工程的决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京江分洪工程面临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1: 在分洪区的92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着23万群众。让分洪区的群众离开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迁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成为京江分洪工程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中南局专门成立了京江分洪移民委员会，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并设立了10几个移民站，调集600多名干部负责移民工作，组织大批帆船车辆帮助群众搬家。
6: 把道理跟老百姓一讲，老百姓都很拥护共产党，因为新的刚解放，新的对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并且这个是为他们着想的。京江分洪能力筹的年年受灾，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要是真的搞这，他们是很拥护的。
1: 在一地移民千里安，大家一起治京江的口号鼓舞下，移民安置工作很快就顺利完成。工程未动，物资先行。京江分洪工程需要大量的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和工程装备，筹集物资成为京江分洪工程面临的第二道难题。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加紧生产，支持前线作战。并且，由于新中国的工业刚刚起步，国内物资极其短缺。令人感动的一幕出现了，在中共中央调度下，抚顺、鞍山运来了轻便钢轨，青岛、天津送来了发动机、紫铜片。郑州、上海提供起重机、汽油， 汉口、衡阳生产炸

0: 主要部件，黄石提供钢筋和水泥，京江两岸各县提供砂石、粮草等物资。两湖地区迅速调集生活物资，全国各地医师学校、护士学校抽调数百名医护人员建立工地医院，保证就医防疫的需要。大批设备和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运往京江分洪工程一线，建设物资不足的难题迎刃而解，新的难题却接踵而来。
1: 物资解决了，运输问题又成了新的拦路虎。如此多的物资，要先从陆路运到江边，然后依靠航运。指挥部从湖北、湖南、四川、上海调集8万多吨帆船、轮舶和民船运送物资，但京江段弯道险滩众多，正常运送最少需要4个月，如果在汛期到来之前不能完工，整个工程将功亏一篑。
0: 京江分洪工程的全部物资运输量多达1亿多吨公里，相当于要把1吨物资围绕赤道绕2500圈。为解决运输问题，工程指挥部调集了大批帆船、轮舶和民船。由于京江河段弯多水急、水文复杂，自古以来船工们留下了行船不夜航的祖训。如果遵照传统的运输方式，京江分洪工程的建设物资运输就需要4个月，而这几乎是工程建设的全部工期。一份份运力不足的报告摆在了京江分洪工程指挥部的桌上，怎么解决运输难题呢？这时，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的提议让大家的眉头舒展了开来。他建议采用一列式拖带法，把拖船和驳船编成一长列，充分发挥拖船的牵引效率和驳船的载货量，运输效率比原来提高数倍。
2: 一个机动船的动力去带动若干个木船或者驳子的这样的运货的能力，一个是提高了木船和驳子运货的速度，一个是增加了动力船能够运载货物的这样的一个吨位。
0: 一列式拖带法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还增强了航行的安全性。运输部门大胆打破京江不夜航的传统，召集熟悉京江航运的老船员引航，不分昼夜的运输物资，进一步加快了运输进度。一时间，京江江面上船来船往，热闹非凡，绘就了一幅幅壮观的画面。
1: 京江分洪工程开工时，刚刚建立不到3年的新中国还没有大型重型建筑机械可供使用，大量的工程只能依靠人工。土石方主要靠敲挖筐桩、肩挑人担，混凝土也全部靠人工搅拌浇筑。因此，足量的人力配置和组织管理效率极为重要。于是，一场规模宏大的人员调集工作展开了。
0: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最有力的保障。10万名解放军指战员奔赴工程建设第一线，他们将承担京江分洪工程最困难、最艰苦的施工任务。全国各地的军队积极响应，从4面8方前往京江分洪工地。其中

0: 战斗英雄的到来在工地上引起了轰动，他就是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之一葛振林。早在1941年9月，在河北易县的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的战士们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子弹打光后，他们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被山腰上的树挂住，幸存了下来。伤愈后，葛振林先后投入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他跟随部队参加了京江分洪工程建设。大家听说建设队伍中有狼牙山战斗英雄，都激动得不得了。《新民报》详细记载了葛振林参加京江分洪工程的事迹。文章写道，他用那双曾经握过枪的粗大的手握紧了铁锹，像个年轻的战士，忘记了休息。各地民众怀揣着建设家园的热情，纷纷行动起来，主动报名，投入到京江分洪工程的建设中。据《长江日报》记载，仅武汉市一地报名参加工程建设的工人就有9000多名。30万建设军民迅速集结在京江分洪工程施工现场，昔日寂寥的江野堤畔，红旗招展，营帐连绵。
1: 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这个民工？一呢，是我们当地的人民对于党和国家的号召它是执行，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京江两岸的人民是饱受洪涝灾害之苦，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做这样的这个水利工程，是为了这个保我们自己家园的安全，所以当地的百姓也会是积极的投入。
0: 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爱国民主人士张南先在京江分洪工程工地看到无数建设人员没日没夜的奋战，很多人跳进秦腰深的淤泥里劳动，深受感动。他在报告一线大旗事中写道，新中国的每一项建设都是为了人民，都是人民自己的事，因此人民就能积极响应毛主席、共产党的号召，拼命去干，人民就能创造出奇迹。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的开工准备就绪，当家做主人的中国人民面对着治理千年水患的大业，迸发出了无比的热情。1952年4月5日，京江分洪主体工程全面开工，一场规模宏大的治水大战开始了。这时距离长江汛期只剩下3个多月的时间，工程建设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危机隐藏在波涛汹涌的江水下，正在向所有建设者袭来。1930年10月，江西省新余市罗房镇的一间商铺里，一场焦灼的会议正在召开。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然而当时对于这个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主义。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房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委的刘亚楼回忆说，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做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

0: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余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迪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将江西境内的7个师又1个旅编成3路纵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那段时间的《江西民国日报》上，本省加紧剿匪工作，分途会剿各地匪共等消息频频见报。面对来势汹汹的10万多大军，积极备战的红一方面军面临一个问题：战争一触即发，军费从哪里筹措呢？
1: 这个时候，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银行要更大，同时要为红一方面军筹措战争经费。
0: 1930年10月，红军攻下吉安之后，成立了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原有的东固银行以不适应根据地扩大后增加货币流通、加强金融管理的需要。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刚刚由苏维埃政府创办的东固平民银行扩建而来的江西工农银行，迅速发行了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发行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赣西南人民的支持，很快为红军筹集了大量军费。这个看似意外的结果，凭借的是东固平民银行几年来在群众中建立的信用。
2: 1928年，为了反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活跃根据地的经济，所以呢，东固区委就决定成立了东固平民银行，担任东固区委组织委员。
0: 夏淑英的公公邱友文曾担任东固平民银行副行长。夏淑英退休后回到家乡东固，成为东固平民银行纪念馆的志愿讲解员，将父辈的故事传递给年轻人。寂静的旧址在当年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商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争相兑换东固银行的纸币。工农红色政权的货币铜元票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1: 最早的这种铜元票就是起到一个找零的作用，那么老百姓就觉得到东固地区这个交易起来很方便，他又可以找零，商人也觉得很方便，因为可以随时兑换，所以老百姓对这个银行啊是非常的信任。
0: 老百姓们踊跃筹集的经费在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12月底至1931年初，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诱敌深入，5天内连打2个胜仗，歼敌1.3万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1931年2月，中国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指出，红军13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1930年11月，在福建龙岩的闹市区，闽西工农银行宣布成立。但是行长阮山和会计科科长曹菊如都没有银行管理经验，对于如何制定银行规章制度更是无从下手。就在他们艰难摸索的时候，毛泽民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3: 毛泽民来了我们这个闽西以后，托人

0: 广东去买了一本银行簿记实践书，让曹基庐他们把一些好的做法制度都学来了，然后自己也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
1: 如今闽西工农银行旧址的陈设，依然可以看出当时明确的制度、清晰的章程。各地苏维埃银行的发展，为苏区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最初的经验。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共约3万人，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于1931年5月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共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击虚弱的方针，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2: 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鼓舞了苏区红军和人民的斗志，把赣南和闽西的2块大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1: 1931年11月7日，太阳初升，朝霞笼罩着大地。胸前佩戴着大会代表正章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朝着瑞金叶坪村的谢家祠堂走去。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开始工作。

0: 在江西省档案馆一份档案中，保存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讨论发展经济的内容，经济政策、暂行税则、借贷条例、投资条例、财政条例、统一财政训令的金融政策，无不显示着新生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对发展经济和金融等工作的关注。其中很多关乎人民生活具体问题的条例，是毛泽东进行农村调查后经过深刻思考得出的结论。
1: 那是1931年11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啊法令，其中就有一个法令叫这个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这里面就决定要统一货币发行，统一金融政策。
0: 在伊苏大会议上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建立苏区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办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选派毛泽民为

0: 行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当家人的重任为什么会落在毛泽民肩上呢？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着很多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档案和珍贵文献，在这里保存着一份1939年6月12日毛泽民亲笔书写的简历。从寥寥几笔的文字中，能够看出毛泽民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1923年初，毛泽民担任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第三任总经理。在安源，毛泽民充分发挥经营才能，实行薄利多销，消费合作社的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他还根据群众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这份报告是毛泽民来到安源一年后，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报告，上面详细记录着那一年的收入支出以及营业额、利润等。合作社既解决了工人们的生活需求，也为革命积累了大量资金。
1: 最早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工人经济组织，就是我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成立的一个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呢，当时第一任这个征用营业主任就是毛泽民，后来到了第三，他当了总经理。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啊，开始发行股票、债券、筹资这些活动的早期探索。
0: 在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君眼中，毛泽民很会写会算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见他算账时左右同时用两个算盘，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还夹着一支蝇头小楷毛笔，随时记账。参加革命后，毛泽民先后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总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等职务，在革命工作中展现出管理经济的才能，使他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最佳人选。接受了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任务后，毛泽民在绵江河边思考了很久。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不同于地方银行，承担着统一苏区金融、支持革命斗争、促进经济发展的重任，而自己面对的却是白手起家的局面。首要问题就是缺少银行专业人员，偌大的苏区识字的人都很少，从哪里寻找银行的专业人才呢？毛泽民首先想到的人选是在闽西工农银行认识的曹菊如。不久后，曹菊如带着两个会打算盘、会写阿拉伯数字的年轻人来到瑞金。曹菊如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和从闽西工农银行带来的两个会打算盘、会写洋码字的青年人，按照书本上学的一点东西摸索着进行筹备，工作进行得顺利迅速，约两个月的时间，各种账簿单据都印好了。随后从苏区各地调集的人员先后来到瑞金，聚集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1932年初的一天，毛泽民在仓库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什么。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寻找一件重要办公用品——印章。印章是国家银行必不可少的物品，发行钞票、发行公债、发布通告都离不开印章。由于物资匮乏，寻找适合刻章的材料难住了毛泽民。几经挑选后，毛泽民在财务部的仓库中找到一件玉器。这件玉器高约6厘米，边长2.4厘米，平整的底面正好可以用作章面。就这样，这件玉器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印章。1932年2月1日，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5位创始人齐聚在这所小小的民宅里。经过3个多月筹备，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办公室只有5间，创始人只有5位，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以及赖祖烈、莫君涛、钱希君。
1: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可以说世界上最小的银行，开始就是20万元的注册资金，围剿反围剿的斗争始终没有断过。那么这个20万资金呢，又很快投入到战争当中去了，所以实际上它是毫无分文，起步非常艰难。
0: 这份珍贵的档案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为数不多得以保存下来的记录。这是由时任行长毛泽民和会计科长曹菊如共同撰写的《国家银行组织概述》和《1932年之营业报告》，其中明确记录了本行资本总额定为100万元，不过当时只收到20万元即开始营业。可是因当时政府财政上之需要，即移缴1/5的资本，在开幕不久就陆续为中央财部提去。这份报告显示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营业前的捉襟见肘。账面上行无分文，从哪里筹集启动资金呢？1932年4月初的一天，江西福建交界的汀江岸边，一支红军部队悄然南下，兵锋直指漳州。工农红军刚刚站稳脚跟，为什么要攻打漳州呢？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环节，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在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下，中路军改称为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1932年4月10日，红一军团出其不意攻占龙岩，打开了漳州的北大门。4月19日拂晓，进攻漳州的战斗打响，经过激战，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4月20日上午，红军东路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在进入漳州的队伍中，有毛泽民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漳州城西的芝山南路，茂密的大树后面矗立

0: 着一座红楼。攻克漳州后，毛泽东就居住在这里。在毛泽东住所，毛泽民倾吐了自己最大的烦恼：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了，却没有启动资金。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向漳州的商贾宣传红军政策，颁布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接受商人捐款。依靠战争缴获和征集筹措，红军筹得了105万块银元。漳州大捷后，周恩来组织战士和群众把缴获和征集的物资运回苏区。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资金应该存放在哪里呢？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目标太大，设立金库的风险也大。毛泽民决定寻找合适的地点，设立一座秘密金库。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参加了勘察秘密金库地点的工作。
1: 1932年，我父亲给毛去当警卫员呢，我父亲和黄亚堂就到了张康村。这个地方呢，便于隐蔽的，还便于疏路的，毛泽民就把这个就选在了这儿。
0: 在石城县张坑村附近的山脚下，毛泽民找到一处既便于隐蔽又便于运输的地方。经过认真考察，这里被确定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秘密金库。毛泽民组织人员清点黄金、白银等资产，统一登记造册，把需要库存的物资运送到秘密金库。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和战友们承担了守卫秘密金库的任务，奉命在秘密金库看守了长达半年的时间。炎热的夏天，战士们经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考验。
1: 正好是那个7、8月份，而且那炎热瘴气很厉害啊，在大山里头那潮湿啊，那真是很艰苦的。我父亲说啊，自己做饭吃，一点点盐，要菜没菜，自己找点山上的野菜。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秘密金库在此后2年多的运转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也没有损失过一块银元。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尝试着走出一条广大人民群众主宰自己命运的道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筹集了100余万银元初步创立银行制度后，在叶坪村这所简陋的房子里开启了发展和壮大红色金融事业的征程。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从灯塔略。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

0: 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有些相遇，如同转瞬掠过的风，来时热烈，走时悄无声息。那些曾经攥在手心里的情愫，终究留不住半分痕迹。很多关系始于满心期许，终于无声梳理。我们只能任由回忆在心底盘旋，明知强求无用，却还是会在某个瞬间被过往的片段牵动心绪。不必执着追问缘由，缘聚缘散本是常态。有些陪伴只适合途经，学会坦然接纳来去，把万般怅然轻轻安放在岁月里，慢慢释怀，放过曾经深陷其中的自己。有一个人

漫漫前路总有数不清的困顿与迷茫，黑夜裹挟着疲惫扑面而来，让人几度想要停下脚步，可总有些细碎的光亮藏在黑暗之中，默默照亮举语前行的我们。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咬牙扛下的艰难，都不会白白消散。不必畏惧前路的漫长，哪怕微光微弱，也足以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风雨，守住心底的热诚，继续奔赴远方。相信熬过幽暗，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明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
3: 世间万千人海，偏偏会有一个人深深烙印在自己的生命里，哪怕故事没能走向圆满，那一份印记也始终无法抹去。过往的点滴在心底反复回荡，欢喜与遗憾交织缠绕，明明已经隔着遥远距离，可心底依旧留存着一份执念。许多情绪无法诉说，只能悄悄藏于岁月深处，纵然无法相守，也感激曾经的相逢。那些真切的心动早已成为往后岁月里难以替代的回忆。

人内心深处总藏着一份温柔的期盼，期盼被人懂，被好好善待，渴望一份真诚安稳的感情。见过太多离合与虚妄，依旧不愿封闭自己的内心，哪怕受过伤害，经历过失望，还是会向往温暖的相拥。害怕孤单的长夜，也怕付出换来落空，一边胆怯退缩，一边却又忍不住憧憬。多希望能遇见一份踏实的羁绊，卸下满身防备，不必独自硬撑，能够坦然交付真心，拥有一份可以安放的灵魂的陪伴。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浮生情爱大多抵不过爱恨纠缠，缘来相聚，缘尽别离，多少情深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那些刻骨铭心的缱绻，曾以为能够相守岁岁年年，最后只剩一场旧梦萦绕心头，执念缠绕心间，放不下过往羁绊，却清楚缘分早已走到尽头。缘聚起落皆是宿命，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往事随风消散。繁华落尽之后，只剩独自回望，把一腔悲欢悄悄埋藏在流转的时光之中。

0: 谢谢。
1: 生活从不会处处尽如人意，挫折与冷眼时常扑面而来，很多时候只能独自咬牙硬扛，纵然前路布满荆棘，也不愿轻易向现实低头，心底始终留存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哪怕受尽委屈，历经重重挫败，也不肯磨灭心中的信念，不畏惧旁人的质疑与嘲讽，纵使满身伤痕，依旧选择奋力前行，坚守心中的方向，守住骨子里的倔强，任凭一腔孤勇对抗世事磨难，相信熬过所有坎坷，终能活成自己期待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静
2: 静的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情走到分崩离析的时候，总忍不住把所有伤痛归咎于对方，那些积攒的委屈与失望翻涌上来，满眼都是这一段关系里的缺憾。可静下心来才明白，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对错，两个人都没有能做好的部分，只是伤痛来临之际，习惯性的指责掩饰自己的难过，过往的甜蜜已经消散，只剩下满心疲惫，再多埋怨也换不回当初。与其反复纠缠是非，不如放过纠缠的彼此，让这一段耗尽心力的缘分就

当一段感情彻底画上句号，再多不舍也只能接受结局。那些共度的时光终究沦为回忆，曾经掏心相待，幻想过长久相伴，后来却慢慢走向疏离。争吵和隔阂消磨掉所有温柔，不必再反复追问缘由，也不必苦苦挽留。该结束的总会结束，就算心底还残留着惦念，也该学会放下执念，坦然和过往道别，把那些美好与遗憾一并收好，不再纠缠过往，带着经历继续往前走，这便是故事全部的归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终于出现了，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康熙47年，也就是公元1708年，一支队伍从北京出发，踏上了遥远的行程。这是一支皇家的测绘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要完成康熙帝提出的对中华大地千万平方公里的实地测量，并绘制出一幅幅员辽阔的国土疆域图。在管理国家以及长期的战争中，康熙帝养成了使用地图的习惯。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寄托着康熙帝内心对于辽阔壮美江山的热爱。这是紫禁城里平常的一天，官员毕恭毕敬出入前殿，宫女婀娜多姿往来后宫，世界上最大宫廷里讳莫如深的宫廷生活，让宫墙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神秘。对于入主中原的清廷来说，这仅仅是表面的平静。在遥远的西部，来自北方和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挑战与威胁，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以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察哈尔蒙古、漠西鄂鲁特蒙古三大部最为强悍。这是元朝覆亡后残留的力量，他们依然拥有强悍的骑兵以及重建统一韩国的梦想。
3: 明朝是276年嘛，他们明朝和蒙古哈打仗了也200余年，他打打不是天天打，也不是年年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2: 在北方草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以狂飙之势打造出蒙古帝国的辉煌。明王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被迫退守大漠，他们难以割舍皇金家族情结，希望有机会再现昔日雄风。公元1636年，漠南蒙古16部49位王公齐聚盛京沈阳，尊奉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臣汗尊号。此后在逐鹿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中，蒙古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1638年之后，喀尔喀还开始向清进900只贡，即1只白驼、8匹白马。喀尔喀也在名义上成为清廷的臣属。然而蒙古部落各有自己的游牧范围，由于对墓地

0: 部众，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争夺，各部内部或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甚至攻略。这是清人会的鄂鲁特蒙古图，表现了恬静闲适的鄂鲁特蒙古人的生活。鄂鲁特部蒙古分为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图尔霍特部、准格尔部。准格尔部游牧于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首领叫格尔丹。少年时候他就去了西藏，跟随着达赖喇嘛学经，成为了达赖喇嘛的得意门生。
1: 那么在康熙的时候呢，正好是准格尔部，就是鄂鲁特蒙古的准格尔部的首领呢，就是赫赫有名的格尔丹。这格尔丹呢，实际上是这个准格尔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人。那么格尔丹这个人呢，他还是很有这个从蒙古族的这个一个民族领袖来说呢，他还是很有他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政治抱负在什么呢？他的政治抱负就是要恢复他的这个先祖成吉思汗的伟业。这个对于每一个蒙古族的政治家来说呢，可能都是他们这个梦寐以求的一种这个梦想。
0: 摆在康熙面前的强敌就是鄂鲁特蒙古的首领格尔丹。格尔丹娴熟弓马，长于谋略，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梦想成为蒙古的霸主，所以当他掌握了准格尔部统御权后，很快就对鄂鲁特诸部及临近的蒙古部落发起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
2: 他光占着漠西蒙古还不足以完成他祖先的那个事业，那怎么办呢？向漠南蒙古进兵，向漠南蒙古，想把漠南蒙古吞并了，吞并后呢，再把漠北蒙古吞并了。
0: 远交就是格尔丹给清廷进贡，以利于他对漠西蒙古各部的统一。入主中原之初，清廷将主要精力放在摧毁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以及南明政权上。进入康熙初年，清廷忙于平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已经没有力量去控制西部边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采取安抚怀柔政策。格尔丹也借此机会发展壮大起来。就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已经占有天山北麓的格尔丹派遣12万骑兵进入今天新疆喀什一带，控制了南疆。接下来格尔丹又开始了东进计划，想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蒙古和喀尔喀蒙古。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和清廷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格尔丹的扩张逼迫战败的鄂鲁特蒙古部落由西向东涌入青海、甘肃，直接威胁中原。受其危害的喀尔喀蒙古各部由北往南逼近长城，威胁京师。此外，令康熙帝夜不能寐的是，格尔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沙俄形成联合，这对正在维护疆域完整的康熙帝来说造成了极大的被动。
1: 格尔丹这个人物，他不是想投靠沙俄，他想利用沙俄的力量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大家都知道尼布楚条约，当时这个清朝跟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国跟俄国在东北方向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按现代意义的边界线。但就在这个签订尼布条约谈判的过程中间，这个格尔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来吸引俄国对他的支持。俄国呢，当时也想利用格尔丹这股政治力量作为牵制康熙的一个筹码，希望在这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间能够达到更好的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格尔丹呢，从某种意义上呢，他想利用沙俄，实际上被沙俄所利用。
0: 康熙帝所生活的年代正逢西方列强崛起，清朝北面和东面后来的两大强敌沙皇俄国和武士道盛行的日本， 一个羽翼尚未丰满但扩张领土的野心已经勃发，一个仍很落后却喜欢率意妄动。明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哥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带，第二年就发生了古勒寨之战，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战死，俄国不断侵扰清廷，对中国西北以及东北大片肥美的土地觊觎良久。为了东北边疆的安全，康熙第一次东巡，在松花江上写下了夜来雨过春涛声，流花叠锦秀古明的诗句。康熙27年，也就是公元的1688年，正当喀尔喀蒙古的抗俄斗争进入高潮，噶尔丹在沙俄侵略军头子哥洛文的挑唆和支持下，率3万人马侵入喀尔喀地区。喀尔喀各部惨败，南下归附了清廷，噶尔丹又以追逐喀尔喀蒙古为名，进犯当时以为清廷所统一的乌珠穆沁地区。2年后，噶尔丹又侵入乌尔会河以东的乌兰地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中部乌拉盖草原一带，同清军发生了第一次激战。
3: 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发生了双方历史上的第一次的比较大的冲突。这次战役呢，是以这个清军的惨败而告终，那么双方共投入了有4万多的兵力，激战了半天。
0: 第一次击败清军的噶尔丹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显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气势正盛的噶尔丹乘胜长驱而入，渔过呼伦贝尔草原南下，直抵距离京师仅仅350公里远的乌兰布通。面对危机，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噶尔丹这个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至殒命不止。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安宁边疆，他迅速做出断夷速灭的平定方针。从明万历11年，也就是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到康熙22年，时间跨度整整100年。这100年，中华大地处于战火与分裂当中。作为一代雄主，康熙需要重新实现金瓯完整。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7月初6日，康熙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了出征仪式，亲自将出征将士送至东直门外，随后自己也亲自带领大军北上。遗憾的是，途中因为患病又返回北京。其中一路清军在康熙皇帝之兄裕亲王福全率领下，出古北口，经热河，上塞罕坝，距敌40余里处安营扎寨。大将军本营共有12座，时称12座连营，今天营寨的痕迹依然可辨。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境内的浑善达克南缘，乌兰布通峰耸立在这里。300多年前，康熙帝以20万大军与噶尔丹在这里展开大战，史称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设帐篷于峰顶，在峰前河畔丛林布阵，将骆驼附体卧地，背负相躲，称为驼城，士兵则藏于驼城后。
3: 清军呢是利用他们的大炮进行这个轰击，那么对这个准噶尔的军队呢，造成了有效的杀伤。
0: 在乌兰布通古战场，乌兰布通峰前有一片水面叫将军泡子，因清朝大将军佟国刚战死于此而得名。
4: 20万铁骑来到这儿，当时指挥这块的是他的舅舅，康熙的舅舅佟国刚。就我背后这块，这战场就在这儿，咱们这个叫将军泡子，背后有个山，你们看到了吗？这个乌兰布通就指的这块，乌兰布通就指的这个山，咱们汉语翻过来就是大红山子，大红山子战役，蒙语翻过来就是乌兰布通之战。 当时就发生在这里。
0: 如今乌兰布通古战场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克什克等草原深处，安国大将军佟国刚长眠在这里。尽管清军没能在乌兰布通剿灭噶尔丹，但受到噶尔丹威胁的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了清廷。公元1691年，康熙帝从北京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这里他主持了一项盛大的宴会，参会的是蒙古喀尔喀部的众多首领。为了使得会盟增加气氛，康熙还特意从北京带来四头大象。
5: 多伦是蒙古话，多伦是七个意思，这个原文是多伦诺尔的七个湖，然后康熙呢在这个七个湖的地方搭了很多营子，把那个蒙古的所有王公都请来，搭了很多帐篷蒙古包，把内蒙古的王公都请来，新疆王公请来，西藏的喇嘛请来，外蒙古的王公请来，举行一个阅兵会盟，就大家都来。然后呢在这个仪式上正式宣布喀尔喀外蒙古归我清朝，就这个意思，正式宣布。宣布完了以后呢，就说外蒙古的这个部落从此以后就是我清朝的一部分，这个制度呢就按内蒙古的制度走，然后官呢我给你们封，然后呢每年进贡九白之贡，九匹白马一匹白骆驼，叫九白之贡。
0: 康熙帝按照内蒙古编制，将喀尔喀诸部分设34旗，实行扎萨克制，赐封了各首领的亲王郡王等爵号，还亲手把酒递给喀尔喀蒙古首领哲布尊丹巴。为尊奉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习惯，会盟之后，康熙决定在会盟地敕建喇嘛寺庙，赐名会宗，康熙亲写匾额。这次会盟使得清廷从此将漠北地区纳入到直接管辖之下。
6: 说康熙皇帝啊，虽月守城，师通开窗烟。虽通守城就是把原来他祖先事业加以守住并且巩固了，而且呢开创也开创，这个开创比如说疆域，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前三朝都没有解决，特别入关之后雍顺治用了18年没有解决，到康熙22年1683年把流涕解决，像蒙古特别是外蒙古就喀尔喀蒙古，康熙完全把流涕解决。所以康熙说什么呢？说昔亲行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为喀尔喀，是方北朔方，叫长城更为坚固。
0: 多伦诺尔会盟5年后，康熙帝再次出征噶尔丹。公元1696年2月30日，康熙帝率京师8骑兵及火器营共30000余人开向草原。按照康熙的计策，清军将噶尔丹诱至昭莫多，就是今天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这是反映清军后勤保障的北征都运图。噶尔丹据守山头，康熙要求清军将领费扬古率军下马布战，集中火力猛攻山头。最后噶尔丹大败，清军在月色下追杀30余里，他的妻子阿奴被斩，噶尔丹自己带领20多骑兵逃入大漠。这次战役历时98天，历史上称为昭莫多之战。经过这一战，噶尔丹军的有生力量被消灭殆尽。公元1697年2月，康熙帝第三次率军亲征，决心彻底消灭噶尔丹割据势力。在早春凛冽的寒风中，康熙率领大军一路到达了今天蒙古国境内的克鲁伦河北岸的托诺山。康熙36年闰3月13日，噶尔丹 王神与草原深处的阿查阿木塔台。

0: 清廷平定噶尔丹，在统一西北和北部边疆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西藏，一片遥远而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旧称吐蕃，康熙末年时改称金明，在元朝已经归附中央管辖，并赐予喇嘛对于吐蕃的统治权。康熙55年，也就是公元1716年，一支强悍的骑兵向这片雪域高原奔来。这支队伍的首领叫策旺阿拉布坦，他是准噶尔部新的首领。策旺阿拉布坦趁青藏各派势力冲突，企图控制青藏地区，汉人发动了对西藏的武力征服。
1: 他派遣了这个一支军队走这个戈壁沙漠，然后越过这个和田的大雪山。那么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隐蔽，所以说呢，在西藏的拉藏汗并没有发觉。
0: 策旺阿拉布坦所部在西藏大肆屠杀，非黄教寺院被毁坏500多所，一时间清王朝遥远的西南边陲狼烟四起。公元1718年5月，康熙帝派侍卫色楞入藏平叛，色楞恃勇轻进，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色楞被俘后惨遭杀害。2年后，康熙皇帝派皇14子胤禛率军挺进青海，直取西藏。拉萨的藏民欢迎大军到来，还弹奏起了乐器。清军将准噶尔军驱逐出西藏，还从青海请回真武士达赖、罗桑嘉措，并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随后，清廷在西藏设置阁轮，并派4000军队留驻拉萨维护治安。
2: 但是清朝呢，在那个时候，康熙的时候，那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噶尔的给收拾了，你那边那个跟那个策旺阿拉布坦这个力量还处在一个战战和和的这么一种状态下边，他怎么能容忍你这个力量又跑到西藏去这个给我添乱呢？所以呢，这个康熙皇帝就是一点没有含糊，马上派军队就是进藏。清朝军队的把准噶尔这个军队赶出了拉萨以后，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为清朝的进一步控制西藏确立西藏在西清朝在西藏的这个管理的体制上就开了个好头。
0: 清廷对西藏的统御由来已久，皇太极时就遣使致书西藏的可汗和大喇嘛。顺治帝对西藏问题的处理，就是对其复祖策略的成功延续。早在1642年，鄂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在五世达赖喇嘛的邀请下率军入藏，推翻了统治卫藏20多年的噶玛噶举教派的藏巴汗政权，成为西藏及青海地区的最高权力者。在这个地域空前辽阔的国家里，多民族聚居共存，处理好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成为入关后顺治帝稳定政权的新挑战。在扶持固始汗的同时，顺治帝还大力扶持达赖喇嘛。顺治9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率领班禅及固始汗的代表一行3000人赴京，经历了长途跋涉，终于在年底抵达北京。经过反复斟酌，顺治帝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五世达赖一行。相见那天，顺治帝以田猎为名与达赖相会于南苑猎场。
2: 这个清朝对五世达赖是很看重的，这个呢是跟清朝当时的他的一个国策有关系。咱们都知道清朝这个他作为一个在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这么一个满洲的这么一个边疆的民族，他要来成为中国的主人，他依靠什么？靠一个是依靠了满蒙的结盟，就满洲和蒙古的结盟，他把蒙古的力量作为他的一个

0: 统治集团里边核心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满洲跟蒙古所以能结合，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那就是藏传佛教。
1: 达赖在京城拘留期间，下榻在顺治帝专为他建造的寺庙里，也就是今天北京安定门外的黄寺。顺治帝对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并用政策，扶持固始汗和达赖喇嘛分别掌管行政宗教事务，使得西藏归于清廷的领导。公元1653年，顺治帝派遣大臣携带金册金印入藏，正式对固始汗进行册封。
2: 历代达赖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地位高的，就看这个封号金册金印在谁手里。这金册金印传给你了，转世灵通是你，那就是你的。
1: 公元1722年，69岁的康熙帝因病去世。这位南征北战，因为治理社稷江山而奔劳一生的皇帝，为清朝开启了大治的时代，也基本奠定了一个统一国家的雏形。这一年，45岁的雍正皇帝登基，他在位13年，然而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却面临着西藏分裂的挑战。就在清军驱除策妄阿拉布坦的过程中，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金以及青海和硕特各部首领曾随清军入藏，出了不少力。清廷为表彰他们的功劳，分别予以赏赐，并重新进行了人事安排。但早就想独霸青海西藏之地的罗卜藏丹金对清廷的安排大为不满。罗卜藏丹金于雍正元年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正式宣布要恢复先人的霸业，即拒占西藏，遥控青海。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雍正帝希望罗卜藏丹金能罢兵和睦，但罗卜藏丹金根本不听劝告。清廷的反应迅速而强烈。雍正2年2月，雍正帝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从西宁急行军夜袭罗卜藏丹金。还在酣睡中的罗卜藏丹金慌乱中换上女人衣服，投奔准噶尔汗国。仅用15天的时间，清军便把面积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到管辖之下。解决了青藏地区的问题后，雍正帝又将视线转向准噶尔部。雍正5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凌继立。雍正7年，清廷决定两路进兵西北，以解决准噶尔部的威胁。一直到雍正11年冬，元气大伤的噶尔丹策凌向清廷求和。雍正帝决定议和，希望准噶尔与喀尔喀两部的游牧界限明确划分，永息兵戈。准噶尔汗国的存在，客观上使得清朝西部疆域保持了完整。
2: 准噶尔蒙古人呐、是很强大，他们很强大，他们经济上发展，社会上稳定，可能比较好。所以在雍正的时候呢，和他们划了一条边界线。雍正的一个任务就是把他们和清朝和准噶尔的界限划了，但是这个界限呢，不是国家之间的界限。
1: 在瑞典国家图书馆，有一幅出自噶尔丹策凌之手的地图，这幅图辗转流传，展示了300多年前清朝西部疆域的广大。
2: 1617年呢，这个瑞典的炮兵啊，跟俄国的兵啊，打仗，这瑞典炮兵的被抓了，被俘虏了，被俘虏以后呢，这个在俄国军队里，然后这个俄国军队呢又和噶尔丹和这个准噶尔人打仗，又被准噶尔人俘虏了，俘虏以后呢，他就跑到这个就被弄在这个噶尔丹策凌手下，住了17年，这个。住了17年以后，这个人在走的时候，1643年走的时候。

回这个瑞典的时候呢，噶尔丹策林给了他一幅地图，亲手画的准噶尔地图，就画的西北疆域。这幅地图呢，他带回去以后呢，就说。

0: 这是一次历时100多天的长途旅行。此次旅行，乾隆拜谒了明太祖陵，还登了泰山。乾隆帝放眼天下，可谓国泰民安，他心境安逸。他发出谕旨，提倡百姓开垦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60年后，全国土地大约增加4-5千万亩，人口增加过亿。
1: 最后到了乾隆时代，这个时候，中国的疆域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已经开始逐渐的巩固，疆域巩固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在这个时期奠定的。第二个，中国的人口从1亿人口到了3亿人口，每年有6-7千万两的财政收入。这个时候你看看，这个书法家、画家，这个小说、诗歌大量的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中国的经济、人口什么，在世界上18世纪的和18世纪同期的欧洲比较，和其他的国家比较，已经在世界领先了。
0: 然而，在康乾盛世的太平里，也隐藏着危机，就是西部遥远的新疆、西藏时时出现分裂的倾向，这也是清朝入关以来一直在致力解决的难题。25岁登基。在位60年的乾隆帝回顾他的平生，认为做了2件大事，一件是用兵新疆，一件是6次南巡。公元1745年，乾隆执政第10年，久与清廷为敌，雍正帝一直没有剿灭的噶尔丹策林病逝，达瓦齐成为准噶尔部首领。1754年，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穆尔萨纳被达瓦齐击败后，率兵投降了清朝。11月，乾隆帝从北京乘马疾驰3日，冒着严寒赶到避暑山庄接见阿穆尔萨纳一行。
2: 乾隆皇帝说，这样吧，咱俩先出去打打猎吧。这个皇上5发5中，阿穆尔萨纳呢5发才中了两三件，你看这家伙咋和清朝打的，皇上都中计。
0: 乾隆帝用蒙古语同阿穆尔萨纳交谈，决定采纳他的意见，改变秋季用兵的传统，而在春季比马未肥则不能炖制鸡，大举用兵。就在这一年夏天，乾隆帝从圆明园出巡，经热河，由古北口出，取到吉林，而后到达盛京。此时他已44岁，正值壮年。乾隆帝归故里，拜祖陵，抚今追昔，在祖辈开创业绩的土地上驻足观瞻。这次东巡历时153天，是他4次东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2: 用我们今天比较时髦话说，是为了对这些满族王公八旗官兵进行传统教育，就是我们要牢记传统，这才有乾隆20年以后的统一新疆的重大事件。
0: 就在乾隆帝这次东巡之后，一场面对遥远西部的战争开始了。乾隆帝采取了主动进攻的策略。乾隆20年，也就是公元1755年2月，乾隆帝派军出击，清军已到伊犁，达瓦齐从睡梦中惊醒，自立为汗的达瓦齐最终被清军俘获。然而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刚刚平息的战火又突然燃起。原本归顺清廷被封为亲王的阿穆尔萨纳，因向清廷请求当准噶尔四部总汗的愿望未获应允，于8月举兵叛清。震怒之余，乾隆帝决定再次出兵征讨。清军第3次进入伊犁。公元1757年4月，清军在库隆魁之战中获得大捷。此时

0: 自南巡，到了富庶的江浙鱼米之乡，他还在江浙阅兵三次。这一年六月，阿穆尔萨纳逃往俄国，不久患天花病死。至此，自康熙年间以来，为患西北，屡向清廷挑战，长达近70年的准噶尔部，最终被平定，纳入国家版图。从秦始皇以来的2000多年，游牧民族南扰中原农耕民族的难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1: 到乾隆中期，新疆问题完全解决了，完全归附到清朝的管辖之下。譬如说，设立伊犁将军，伊犁将军驻地在会远城，现在新疆伊宁的火车线，管辖的面积在清朝大约相当于210万平方公里。
0: 清廷于乾隆27年，也就是1782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管辖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
2: 从这时之后开始，就新疆直接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直接管辖。当时伊犁将军在新疆，他的管理的体制也很有意思，就是充分体现了清朝政府的所谓因俗而治的这么一种策略，这么一种实施。
0: 经过几代长期努力，整个西部边疆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整体。此外，康熙帝收复了宝岛台湾。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尽管花掉了年均国库财政总收入的60%-70%，但对促进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康乾盛世的光阴里，从瓜果飘香的南疆到蓝天白云的西藏，都吹拂着统一与和平的烈烈长风。拉萨的大昭寺和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藏有一卷重要文书，它奠定了西藏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乾隆帝的钦定西藏章程藏文版，也叫水牛年文书。这一文本将西藏地方的行政人事、司法、财税、外交、军事等权力赋予驻藏大臣。钦定西藏章程标志着清朝给西藏更加全面有效的管理。
2: 清朝就觉得在西藏该怎么办，怎么治理这个西藏这么一个偏远之地啊，边缘之地。所以呢，他当时就说的两个举措吧。一个呢，就是他正式从中央政府派驻藏大臣啊，这是一个，这个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驻藏大臣，这是一个。另外呢，他还得考虑到说，因为清朝这个地方统治里面，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俗而治。那么根据这个因俗而治的原则呢，他在西藏呢必须面对的是一个100%的藏民都是信仰藏传佛教，他这个宗教氛围很浓厚。第二呢，这个西藏有这么两个活佛系统，当然主要的两个活佛系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支的活佛系统，那就是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系统。所以他都要把这个达赖跟班禅这两个活佛系统给，首先把这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另外要把这个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平衡，这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予以平衡啊，予以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在他不断的强化驻藏大臣的职权的过程中，他就确定了这个活佛是要死的呀，死了怎么办？他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威，所以他就制定了所谓金兵撤迁的这么一个活佛转世的制度，转世的制度。这个金兵撤迁的活佛转世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转世是必须我中央政府确认。
0: 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灵童转世用金本八平撤迁决定。这一制度解决了确立西藏宗教领袖的历史难题，也是乾隆帝的一个创造。直到今天，西藏仍然按照这一制度来选定班禅。 公元1778年，乾隆帝庆祝自己的70大寿，邀请6世班禅进京。第二年6月，6世班禅率随行人员2000余人，从西藏扎什伦布寺启程赴京。在北京，6世班禅不幸染上天花，病重时，乾隆亲自画了一幅百眉图，祷求6世班禅早日康复。可是，贵为皇帝的乾隆也回天无力。为了纪念6世班禅，乾隆特命在他生前住过的皇寺西侧建立一座清净化成塔，俗称西皇寺，以之纪念。乾隆帝天资聪颖，擅长书法、绘画和诗文。乾隆在位60年，仅记载他言行的《金高宗实录》就达1500卷。图大鸿谋远，宅中砚一锤，几今大一统，前列万年之。乾隆帝的这一感叹，也体现了清前期所达到的新高度。至清代，中国最终形成为一个疆域空前辽阔又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也成为几十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这是康熙帝时代开始测绘完成的清朝全图，乾隆帝两次派人到新疆补充测量完善地图。清朝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东到大海，北抵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陆地总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清朝的行政体系中，军机处一直是一个神秘又有权势的所在。军机大臣们既无品级又无俸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修史书中都没有任何关于军机处的记载。但雍乾时期的满朝文武又都以能够入职军机处作为他们事业顶峰的象征。在没有宰相一职的清朝官场中，甚至只有兼任首席军机大臣的大学士才能被称为真宰相。而这一切都源于军机处所处的地位、拥有的权力和他在清朝行政体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为何要创建军机处？又是谁赋予了军机处登峰造极的权利？军机处又是因何走向没落？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

0: 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是相声晚会是吧？
2: 对了，
1: 一共有几个节目？
2: 四个节目，
1: 就说四段。
2: 是吗？
1: 这四段完了还有跳舞？
2: 没有，这不是舞会呀、是相声晚会呀。
1: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2: 怎么了？
1: 计划的不够周密。
2: 怎么不够周密啊？
1: 人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2: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1: 你这回头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管相声，我就不来了。
2: 没有，
1: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2: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1: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2: 那是啊，
1: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那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呢？
2: 这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1: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2: 那不行啊。
1: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2: 定计划是好啊。
1: 是吗？
2: 您搞什么工作的？
1: 会计。
2: 会计工作
1: 啊，
2: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1: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2: 怎么？
1: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都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2: 哦，您是管总账的？
1: 不管总账啊。
2: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1: 跳舞啊。
2: 跳还是跳舞啊？
1: 啊，您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2: 是啊，
1: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2: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1: 所以这时间得过得特别慢呢、啊。
2: 这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1: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一样吗？
2: 怎么？
1: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2: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你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2: 啊，
1: 哪儿也没有舞会啊。
2: 是啊，
1: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2: 那是啊。
1: 那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是吧？
2: 废话。
1: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2: 哦，
1: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23561，来米骚拉斗，办公费呢是23212，来米来斗来，这个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2: 您要研究这个呀？
1: 啊，
2: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1: 是啊，
2: 您这还行啊，
1: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2: 嗯，
1: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嚓。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算账。
2: 我当你拆桌子呢。
1: 我用2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2: 嗯，
1: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2: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哎，中午12点下班，
2: 哦，
1: 跑着百米就到工会。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们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2: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1: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工会主席过来了，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2: 嗯，
1: 哼，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2: 你听哎。
1: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2: 嗯，
1: 喂，17号分机，找老马，要舞票。嗯，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不是你负责。喂，岂有此理吧？
2: 怎么了？
1: 他给挂上了。
2: 又碰钉子了。

0: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1: 哦，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2: 是啊，
1: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2: 嗯，
1: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2: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1: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2点到6点这4个钟头过得这个慢呢。
2: 嗯，
1: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2: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1: 是啊，我带着急的啊。
2: 嗯，
1: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2: 你要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2: 你呀，这是折腾。
1: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2: 嗯，
1: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2: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1: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2: 这像话吗？
1: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啊，好，对对吧？
2: 那是当然得对啊，
1: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江，
2: 嗯，
1: 越差越多。
2: 不，
1: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2: 嗯，
1: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2: 怎么样？
1: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2: 账对好了。
1: 那还对什么呢？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了。
2: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1: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2: 人是不愿意啊。
1: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走走，好好好，别耽误您的跳舞。
2: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1: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谁能干涉啊？
2: 这不是干涉呀，你账没对好，搁下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1: 我有我的理由啊。
2: 你什么理由啊？
1: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2: 不，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1: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2: 嗯，
1: 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2: 那、
1: 嗯、
2: 怎么样？
1: 我得推头去啊。
2: 嗯，
1: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2: 那您再去一家去。
1: 是啊，去了3处都满座，没地方，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2: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1: 跑了3处，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2: 那怎么着？
1: 回去换衣裳吧，
2: 时间来不及了。
1: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2: 哦，
1: 擦擦皮鞋。
2: 嗯，
1: 我想头没推好啊。
2: 那怎么？
1: 刮过脸不？
2: 哎呀，可以，
1: 赶紧抹衣子。
2: 嗯，
1: 抹好了衣子，拿起了保险刀，吃楞吃楞吃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2: 全刮下去了，
1: 纹丝没动。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没上刀片呢。
2: 忙到这份上了。
1: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2: 嗯，
1: 这刀片这个快呀、啊、
2: 哦，
1: 3下2下的我
2: 就刮好了，
1: 拉口子了。
2: 拉口子了。
1: 嗯，没关系，摁
2: 呵，
1: 咬住牙。
2: 嗯，
1: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2: 这可不大好看。
1: 有办法。
2: 怎么办？
1: 来点雪花膏。
2: 哦，
1: 弄点冷香霜，来点4476香粉蜜。
2: 嗯，
1: 找不点百雀羚。
2: 嗯，
1: 弄2支的万金油。
2: 嚯、哦，
1: 攒点香水。
2: 嗯，
1: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2: 这份漂亮，
1: 这份寒碜。
2: 怎么寒碜呢？
1: 这满糊上了。
2: 嗨、哎，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1: 是啊，赶紧走吧。
2: 哎，
1: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个人的礼拜六。哦，
2: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1: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2: 嗯，
1: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2: 谁呀、啊、
1: 肚子咕噜咕噜吃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2: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嗯、别饿着呀。
1: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2: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1: 就这么样赶了还晚了呢。
2: 嗯，
1: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2: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1: 那不浪费时间吗？
2: 那怎么办？
1: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3步我就进去了。
2: 呵，真积极啊。
1: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2: 啊、
1: 嗯、找了半天一个单个都没有。
2: 你这怎么办？
1: 可把我急坏了
2: 啊、嗯、
1: 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2: 真急茬啊。
1: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2: 怎么？
1: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2: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1: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2: 嗯，
1: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2: 怎么样？
1: 找一合适的。
2: 哦，
1: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2: 嗯，
1: 穿着一身浅绿，
2: 哦，
1: 水汪汪大眼睛，
2: 嗯，
1: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2: 啊。是啊，
1: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
2: 嗯，
1: 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2: 是啊，
1: 嗯，也就到这儿。
2: 嗯
1: 啊啊，多好啊，跟他跳那主不怎么样
2: 啊、
1: 嗯、明摆着跟不上啊。

0: 受罪呀、啊！跟着、嗯，我想计划计划。
1: 哦，
0: 下场跟他跳探戈。
1: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0: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1: 哦，
0: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着往怎么转。
1: 嗯，
0: 往他跟前蹭。
1: 哦，
0: 音乐一住，我到给他跟前了。
1: 嗯。
0: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嘿，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1: 啊，
0: 呵，带起人这个轻啊，
1: 嗯、
0: 啊，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1: 嗯、
0: 我跳得更帅了。
1: 嗯，
0: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贝尔、华尔兹、啊、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
1: 嗯，
0: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1: 你呀、啊，转晕了。
0: 嗯，我有打七点半就蹦擦擦，八点半蹦擦擦，九点半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呱唧大马趴。
1: 怎么了？
0: 摔趴下了。
1: 化石粉撒多了吧？
0: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1: 你这为什么许的？
0: 哎，蹲那儿忍了一会儿啊。
1: 嗯，
0: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1: 到时间了吗？
0: 我一看表，12:30了。
1: 你看，
0: 我这表怎么了？发药子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1: 这表也倒了霉了。
0: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1: 是啊，
0: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1: 嗯，
0: 找了半天，我又把他找着。我说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1: 嗯，
0: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1: 嚯、
0: 哦，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1: 嗯，
0: 出离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得衣裳穿少了，
1: 嗯，
0: 冻得我直打哆嗦。
1: 哎呀，
0: 也大肚子没神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1: 是啊，
0: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1: 你这怎么办？
0: 回宿舍吧。
1: 嗯，
0: 忍一宿得了。
1: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0: 那有什么法子呢？
1: 呵，
0: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啊，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1: 这你是自找？
0: 每礼拜都这样。
1: 啊，
0: 不过这回重点
1: 好嘛。
0: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1: 我忍了一天，
0: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1: 还没好啊。
0: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瞎得去嘛。
1: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0: 我说好好好，对吧、
1: 嗯、
0: 对了半天呢，坏了，
1: 怎么了？
0: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1: 啊，
0: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就这么一算，
1: 嗯，
0: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1: 哎呀，
0: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1: 这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0: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1: 是啊，
0: 把我放在床上，
1: 嗯，
0: 一看大夫没在呀，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1: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110啊，
0: 不含糊。
1: 是吗？
0: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1: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0: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的结果，说我重感冒。
1: 是怎么得的呢？
0: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1: 你看，
0: 烧点外感，
1: 嗯，
0: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0: 我不放心呢。
1: 嗯，
0: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1: 嗯，
0: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1: 得了吗？
0: 老王还直安慰我。
1: 哦，
0: 你呀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1: 嗯，
0: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1: 嗯、
0: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1: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您，你更放心了。
0: 我还是不放心呢。
1: 嗯，
0: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1: 嗯，
0: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1: 嗯，
0: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1: 你说什么来了？
0: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1: 还没忘了跳啊。
2: 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3: 老妹儿，
2: 哎，
3: 老妹儿，
2: 哎，
3: 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2: 能的，
3: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
2: 哦！
3: 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咱全都包圆啊！
2: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
3: 哎呀，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了。 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2: 你要代言土豆？
3: 啊，
2: 我看行
3: 啊，
2: 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
3: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听你怎么样啊？
2: 哎，
3: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2: 你什么？
3: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2: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3: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2: 不吃了呗，还怎样？
3: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2: 早烂了。
3: 哎，老伴啊，我为儿子规划好了
2: 啊，
3: 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
2: 嗯，
3: 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
2: 嗯，
3: 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2: 你说生个嘛？
3: 生个大孙子。
2: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3: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2: 哎，去吧。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你这么多孙子。哎呦，哎喂，
4: 啊，阿姨好。
2: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哎，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4: 什么情况？
2: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爸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4: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2: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3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哎呀，这不像高兴啊，
4: 土豆卖不出去了
2: 啊。
4: 您儿子一看土豆卖得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2: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跑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4: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2: 哎呦，爹家，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4: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天津我是小狗。
2: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哪只是你呀。哎，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那个，哎呀，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4: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2: 我给你300，
4: 这200块钱是我的。
2: 那拿钱走吧。
4: 哎，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2: 嘿，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4: 绑定了？
2: 哎，
4: 我晕。
3: 什么？来客人了。啊，哦，好，坐吧坐吧坐吧。
4: 谢谢叔叔。啊，
2: 你怎么回来了呢？
3: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2: 哦，
3: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进2000斤土豆。
2: 哎呀，
3: 怎么了？
2: 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妈为嘛甩的。
3: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啊？
2: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3: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
2: 绑一块，搞对象吧。你问呀？
3: 搞对象？
2: 啊，对。
3: 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
2: 嗯。
3: 哎，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事？
2: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3: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4: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3: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2: 呀，叔叔。
3: 啊。
2: 不是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快点去，快点去。
3: 哦，对对，嗨，
4: 哎，
3: 再见。
2: 哎呦，可算走了。
3: 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2: 我活不了了。
3: 姑娘，快请坐，请坐。
2: 别给我说漏了啊。嗯，
4: 哎，谢谢叔叔。
3: 姑娘，
4: 嗯，
3: 现在是上学呀，啊，还是工作呀？
4: 大学刚毕业。
3: 哦，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4: 我呢，
2: 世博会还是在上海开吧？
3: 废话，那能挪地儿吗？呢？
2: 哎呦，太好了，高兴，太好了。
3: 哦，
2: 太好了。
3: 哎，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4: 啊？
2: 来，这个金融危机过去了吗？
3: 好像好点了。
2: 哦，哎呀，太好了，高兴了。哦，哎呀，
3: 姑娘，你现在做什么事儿啊？
4: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3: 哦，跟谁签协议啊？啊，
5: 有包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3: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2: 跟大学生聊天，拼的就是知识面。
3: 啊，哎，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
5: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了。
4: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5: 我觉得你特合适。
4: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
3: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
4: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5: 有别呀，我就想着你了。
3: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4: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3: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5: 姑娘，
3: 姑娘，
5: 都到这儿啊！行，那个，孩子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3: 我懂。
5: 又懂了，
3: 姑娘。
5: 哎，
3: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4: 一块钱一斤进货。
3: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4: 一块钱一斤往外卖。
3: 你干赚吆喝呀？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啊？
5: 你才缺心眼呢。
3: 姑娘啊，你一块钱进再一块钱出，这中间但凡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4: 赔不了，我卖一斤土豆，有人补助我三毛钱。
3: 他碰上傻子了。
5: 你才傻子呢！
3: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啊？爸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5: 我真活不了了。
3: 看谁来了？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6: 坐吧坐吧坐吧。
3: 妈，水果呢？
6: 啊，水果快快。
3: 妈。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5: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3: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4: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2: 你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3: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7: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啊，他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
3: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啊？
4: 结婚生孩子
3: 啊？
5: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4: 指望我抱孙子？
5: 那个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4: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2: 你少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3: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4: 哎呀，
7: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5: 你爸 out 了。
3: 什么？我不 out。 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她儿子搞对象吗？
7: 嗯，
4: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7: 妈，什么协议？您这漂移呢？
5: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3: 你往细里说。
5: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
2: 苏三离了红铜县，将士来在大街前。
3: 你上哪去啊？
2: 苏三该走了。
3: 走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您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3: 弄了半天补助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5: 我就是那傻子。
3: 你潜伏的够深。
5: 我不是天津站的。
3: 妈，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4: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3: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嘛。
4: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3: 对吗？
2: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吧。
4: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7: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 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

0: 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1: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0: 嗯，咱们共同创业。
1: 好。
2: 嘿嘿嘿嘿嘿
1: 嘿，太好了，又绑定了，咱们也来。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哎哎，您慢点。
3: 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0: 代言？
3: 对，我叫土豆锅，
1: 我叫土豆菜。
3: 土豆真不赖，
1: 能炖一锅菜。
0: 好，
4: 我们是80后，
0: 创造新成就。
1: 你们是新品种，
3: 我们是老土豆
1: 啊！
5: 大哥，
6: 松手啊！
5: 我这是第一次，念我是初犯，我以后不敢了。您就饶了我吧。
6: 你初犯
5: 啊？
6: 光我在派出所里就看见你就3回了
5: 啊！
6: 拿上你偷的东西，走。
5: 我，唉，这回麻烦栽了。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我相信像我不相信。
7: 咱俩撞衫了，小伙儿，你这不是小一号的我吗？你出门穿衣服的时候怎么想的？
6: 同志，麻烦你让一下。
7: 哦，
8: 这也太壮了，一模一样。
7: 喂，你好，是超市吧？啊，对对对，我是来应聘的。不是说今天面试吗？对，哪儿？店长办公室等着。好嘞，店长办公室。
9: 哎，我是店长。什么？小偷抓着了？太好了，关在我办公室呢。报警了没有？警察马上就到。哎，小偷什么样？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好嘞，我先审审他。就是他，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哎，不对呀，这位没头发呀。
0: 找个工作真不容易，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人家说我不行，说形象不好，把头型太险恶。你说当个搬运工跟头型有什么关系？
7: 没办法，找人借了个头套，戴上试试，也不知道戴上什么样。要不然待会儿人店长进来一下发现了多丢人。然后再回去，
9: 哟，别动，站这别动。
0: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
9: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胆儿不小啊你。
0: 大哥，您是店长吧？
9: 啊，
0: 我看你小牌牌。
9: 别动，往后站。
0: 大哥，可把你盼来了。我跟你说吧，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我是去是留，就听您一句话了。
9: 嘴倒挺甜。
7: 大哥，你吃糖。
9: 你少来这套，往后站。站起来。妈，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啊？
0: 我什么身份？哦，对了。
9: 你小子长得挺壮啊。
0: 那可不，只有身体好才能工作好。
9: 嗯，
0: 大哥，我不但身体好，我干活还麻利。就你屋这点东西，5分钟之内我给你搬光了。这桌子抬起来就走。
9: 别动，放下，往后站，站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0: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9: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0: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
9: 哎呀，
0: 我不觉得干这行丢人。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9: 就这本事啊？
0: 啊，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一
9: 趟。你等会儿，同乡伙伴
0: 啊？
9: 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0: 那也行。这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
7: 同伙。
9: 都干什么了？
0: 啊，我们去了5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9: 不是你踩点儿来了？
0: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9: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行的人。
0: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
9: 哎呀，干这行几年了？
5: 五年

0: 5年，老手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呗。
1: 也不能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呢。
0: 都在哪干过？
1: 我在宾馆、饭店、工厂、KTV、幼儿园。
0: 你连小孩都不放过啊？
1: 啊，但后来我就不干了。
0: 为什么呀？
1: 这幼儿园有一个毛病，小孩要午睡，干什么不能有动静，一有动静吧，小孩就哭。

0: 他们还选我当头呢。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干得好好的，超市倒闭了。
1: 就你这么个干法，他没法不倒闭。
0: 嗯，啊不，又过了两天，这超市又开业了。
1: 那你没回去接着干呢？
0: 没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没回去。哎，但又过两天吧，有一个同伙说他们贴出告示让我们回去。
1: 那是通缉你们呐？
0: 对，通知我们回去。
1: 通缉
0: 啊？
1: 通缉？
0: 店长，你是广东人吧？
1: 怎么的？
0: 我去过你们那儿，你们那人特别有意思，管通知就叫通缉啦。
1: 你姓什么？
0: 我姓郝。
1: 你怎么能姓郝呢？
0: 我爹就姓郝。
1: 你叫什么？
0: 我叫郝德寿，德道德的德，寿长寿的寿。
1: 郝德寿，你干脆叫郝德寿不就完了吗？
0: 郝德寿，哪有叫这名？
1: 多大岁数了？
0: 我有简历。
1: 看你们这一行出来还带着简历呀？
0: 那可不，现在干什么都有简历。
1: 那这么说，你们也经过岗位培训喽？
0: 对，不经过岗位培训，我怎么能够好得手啊？
1: 我真服了你了。哎呀，你还真叫好得手。
0: 嗯，
1: 你嗯什么嗯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行啊？非干这个？
0: 店长，
1: 嗯，
0: 我有一个梦想。
1: 哎呀，你还有个梦想？
0: 嗯，这个梦想虽然很遥远，但是一旦要是实现了，全可以达到
1: 了。行了，
0: 我们这一家子。
1: 我说你精神病啊，快说。
0: 我就想用我辛勤的双手在你这儿好好干，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开一家自己的超市。
1: 你给我留点行吗？
0: 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哥，你让我在你店里大干一场，大显身手吧。
1: 呸，你不要脸，你游手好闲，贼眉鼠眼，竟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被抓。
0: 啊，谁不要脸？谁贼眉鼠眼？我干什么了被抓？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1: 哎呀，你还给我来劲了，反了你了啊！这是什么？
0: 什么？
1: 作案工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嘛，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
0: 谁？
1: 你？
0: 你再说一遍。
1: 你不是个好人。
0: 你再说三遍。
1: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你干什么？
0: 你再说十遍。
1: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没，你不是个好人。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打完电话再说。
0: 我等你，还有七遍。
1: 哎，派出所，啊，警察同志，小偷我正审着呢。
0: 什么？
1: 小偷在你们那儿呢？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0: 我，
1: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嗯，
0: 你接着说。
1: 你真是个好人呐！
0: 你什么玩意儿你啊？
1: 你是来应聘的吧？
0: 啊，不来应聘我上你这儿干嘛？
1: 那你怎么不说应聘的事呢？你
0: 我一直在说应聘的事儿。
1: 哎呀，小伙子，实在对不起，是这么回事儿。最近我们店里老丢东西，小偷就是抓不着，急死我了。哎，今天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让群众把他抓住了，就关在我办公室里等着警察把他带走呢。
0: 对啊，我看见了，警察把他带走了。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0: 你没问我呀。
1: 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你可以留下了。
0: 我留下？
1: 嗯，
0: 你让我留下我还不干呢。
1: 怎么呢？
0: 就冲你这糊涂店长，你这个店没什么希望。我告诉你，我虽然是个搬运工，我搬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一针一线都不动。我虽然很穷，但是我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
1: 好好好好好，小伙子，你说的太好了，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啊。
0: 我什么人才？我名字不好听，我好得手。我
1: 哎，你叫郝德寿。
0: 郝德寿，我有一帮同伙，我们都被通缉了。
1: 什么通缉？我正式通知你，看见你就看见他们了，肯定都错不了。小伙子，留下吧，你能当领导
0: 啊？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在我

0: 这儿，完全有可能实现你当店长的梦想。
1: 真的？
0: 嗯。
1: 那你呢？
0: 平起平坐吗？
1: 平起平坐？
0: 嗯。
1: 你给我倒杯水。
0: 好嘞。哎，没水了。
1: 去，
0: 光桶水去。
1: 好嘞。这是平起平坐吗？
0: 哎，你等一下，小伙子，赶紧把你那些同伙都叫过来吧。
1: 好，还同伙啊，大哥。
0: 对不起，同乡伙伴，你告诉他们，我全要了。
1: 大哥，店长，谢谢你。太不容易了，大哥。你放心，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话，我们好好干，大哥。能不能把头套还给我？
0: 哦，来，
1: 大哥，本来我想这样见你，你偏让我这样见，其实这样挺好看的。大哥，一会儿见，
0: 再见。
2: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3: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3: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3: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3: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3: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3: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3: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3: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3: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3: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3: 倒霉倒霉，你考虑了。
2: 新千年，
3: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3: 没错，
2: 是不是？
3: 广告，
2: 哎，
3: 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
2: 啊，
3: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3: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2: 哎，
3: 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3: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
3: 啊？
2: 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3: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2: 哎，
3: 这个焦点访谈呢？我
2: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3: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3: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
2: 啊，
3: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垮，我垮一垮，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2: 啊，
3: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2: 啊，
3: 它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3: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3: 哎，
2: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3: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3: 到那时候？
2: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3: 在这儿？
2: 对对对，
3: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2: 哎，
3: 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3: 没带板儿啊。
2: 没带什么？
3: 没带板儿。
2: 我带着的。
3: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了，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2: 没赶上
3: 啊！
2: 少废话，焦点访谈
3: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2: 哎，
3: 咱要说点嘛？
2: 哎，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知你、
3: 哎、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2: 好，
3: 这 WTO 啊，力度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它不能是包子。
2: 废话吧，
3: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2: 对，
3: 这美方代表，
2: 嗯，
3: 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4: 嗯，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离，我一口能吃仨。
3: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

0: 指甲用手抓，那嘴还指甲的，
1: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的。
0: 这起房刊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孙俊义，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嘴长得像包子。
2: 啊，我叫郭冬临呐，哎，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2: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2: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2: 真的。
0: 中板上面一打压，别的咱不夸啊，
2: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2: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得了。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2: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2: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嗯，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2: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2: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2: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要接扁担，
2: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0: 你别看
2: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两头颤，这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2: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2: 对对对，
0: 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2: 我带着呢。
0: 你带
2: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2: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2: 女足。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2: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啊。
2: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2: 多大？
0: 25、26岁呀，
2: 没准儿。
0: 后跟他的女儿，
2: 不是
0: 女

0: 字把球传、嗯、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大馅十八个褶啊，够不你爹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啊。我们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啊，之前这个球哎，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哎。我问你进没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对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说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吉他。
1: 我洗澡带的鞋塌了呢，
0: 带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吉他拿上来。
1: 这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嗯，行了。
1: 什么证？我试试还
0: 自弹自唱。
1: 我们共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碎。
0: 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的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我没帮他，
1: 我差不多了。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坡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0: 影片中的主人公拉莫，也就是超级舞星罗密欧，怎么也不会忘记母亲那优美动听的歌声。那是在他刚刚记事的一年，父亲和母亲为了全家的生活到加尔布格里演出，把生着病的拉莫和拉莫的姐姐拉德哈留在了家里。父亲和母亲那精彩的表演在加尔布格里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1: 现在我们就请辛格先生到台上来，祝贺他们演出成功。辛格先生请上来。
2: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都爱好音乐，音乐是如此神奇，它能使人死而复生。这美妙的音乐和这精彩的舞蹈是多么的迷人，多么动人心弦呢、啊、然而问题是，所有的这一切远远不能够使我满足，因为你们演出完了马上会离开这儿，我希望你们像主人那样留在这儿，经常为我们演出。那么这些艺术我随时的都能得到享受。
3: 请原谅我们辛格先生，我很抱歉，这我们做不到。
2: 哦，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3: 辛格先生，因为这些艺术是属于大家的。
0: 辛格是王室后裔，
2: 有一点很遗憾，
0: 别看他在台上道貌岸然，其实是一只披着人皮的豺狼。
2: 但是我能够把你们的艺术买下来，2万卢比3万卢比，随你开价。
4: 这不光是钱，你还得考虑我们的意愿。
2: 那好吧，我尊重你们艺术家的意愿，可只要你们在我的地区内演出，我们就是朋友。让我们为这些艺术家们热烈鼓掌。

0: 快上，快上，走，快点！
1: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啊？
2: 给我放老实点，跟我们走。
3: 辛格尔想把拉莫的父亲和母亲控制在自己手里，可是没有达到。他想出了一条毒计，暗中派人把拉莫的母亲西塔抢到了他的住所，强迫西塔为他唱歌。并且下毒手害死了拉莫的父亲。
2: 唱吧。

0: 拉姆的父母亲再也不能回来，只剩下了拉德哈和拉姆。
1: 大概在路上吧。
2: 他们回不来了，看看报纸吧，上面登着演唱的人全都死了，他们的车掉进沟里了。你们快离开这儿，把房子收回来，给我出去。你们两个孩子怎么付得起我的房租呢？
0: 因为没有钱，交不起房租，房主把拉

0: 德哈和生着病的拉莫撵了出来。
1: 该死的，算我倒霉，损失了1000卢比，要房租好像要你们的命。哼，走开，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把自己的事儿管管好，走吧走吧。
2: 忍着点，你就会好的。来，在这儿歇会儿。
0: 他俩成了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孩子。大地茫茫，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只有露宿街头，相依为命。
2: 饿极了。

0: 起来，拉莫，拉莫，有人给我们钱了，拉莫，快起来，拉莫，拉莫，我去给你买糖。你看，你看这钱，能买好多东西。我有个好主意，我们到街上去跳舞，这样就有钱了。跳舞，跳舞。
1: 为了生存，为了活命，为了填饱肚子，跳舞倒也是一条生路。

0: 也洗洗吧。
1: 给你，一共90卢比。
2: 这天，拉姆他们刚演出完，一个陌生的男子走到他们的面前。
3: 现在就分吧。
0: 给。
4: 你们好啊，
1: 你是谁？
4: 我是 David Blunt， 很多人才都是我发现的。
5: 真的吗？请坐，请坐。
4: 谢谢，谢谢。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很有才华。我说，你们很幸运有位阿罗兰先生，正好在这儿，你们去找他吧。啊，听着，我这种代理人他不欢迎，他就喜欢你们这些有才华的人。他曾经为很多演员提供了成名的机会，要是你们去找他也会成功。
0: 他住在哪儿？
4: 他住在西平旅馆6楼。
0: 西平旅馆601。
4: 他正在筹备音乐比赛工作，他很有名望，可是阿罗兰身体不好，有心脏病，你们千万不能让他太高兴了，可也别让他发火啊。
6: 那就平均一下。
1: 行啊，阿罗兰先生，想请您
2: 布朗的介绍。
4: 说吧。
2: 拉德哈和拉姆找到了阿罗兰先生。
0: 是布朗先生叫我们到这儿来找您的。我弟弟的歌舞真是棒极了。
4: 布朗的眼光不会错的，有个歌舞比赛在孟买，来，我给你们写个条吧。
5: 是。
4: 你们可以去找我的经理啤酒，他就住在孟买。这场歌舞比赛影响很大，将要决出超级明星，能参加这场比赛是很幸运的。
5: 是吗？
0: 谢谢，这机会真是难得。
4: 你们一定要好好干，这是你们施展才能的好机会。就这样。
0: 谢谢先生。太好了，
5: 这是成功的钥匙。
2: 拉德哈和拉姆他们满怀希望来到了孟买，按照阿罗兰纸条上写的地址找到了比较。
7: 你好，贾妮塔。
0: 你好。
7: 就要进行决赛了。
2: 这时候，
7: 我的意思是，
2: 比较正在跟女演员贾妮塔谈着。
7: 这对你我都有好处。要是你成功了，我的公司就会发大财，你也会一举成名。

0: 干嘛要跟我签合同？我不会逃跑的，离决赛还有十来天呢，你着什么急呀？
1: 嗯，你们已经来晚了，那老头死了。
0: 啊、哦，死了？
1: 嗯，你没看见吗？他这个位子现在我坐着。嗯，
0: 这是阿罗兰的名片，让我们找阁下。
1: 阁下？你们叫我阁下？阁下比舅，比舅阁下啊 ，That's good， 嗯，这称呼不错啊，嗯，阁下比舅，比舅阁下，Yeah，That's good，That's good。
0: 是他叫我们来的。
1: 可是，在你们来之前，那老头就死了，阿罗兰升天了。哎，
0: 这么说，你对阿罗兰的推荐根本不考虑？
1: 我早说过他死了。Please get out， 快走吧，我没有时间陪你们。Go out, go out， 你们别在这儿啰嗦了，啊！
2: 你这个人也太不近人情了，想要阻止我们参加比赛，这办不到。嗯，我们走。
3: 拉德哈和拉莫万万没有想到，比较竟然不接收他们参加比赛。
4: 谈崩了，
3: 难道真的就参加不了比赛吗？
0: 完了，完了！
5: 我早说了。这是命里注定的，
0: 别胡说了，
5: 这辈子就这样了，叫你们别来别来，可你们就是不听，
0: 那怎么办呢？哎，拉莫，名片上有没有写着阿罗兰的住址？
4: 啊，
0: 有主意了。
3: 俗话说急中生智，拉德哈突然想到了阿罗兰夫人。
0: 请进，你们坐吧。给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哦，阿罗兰先生生前让我们找比较报名参加孟买的歌舞比赛，可他根本不考虑。
0: 啊，是这样。很遗憾，我丈夫死了，情况跟以前不同了。你们这事儿现在看来有些麻烦，可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夫人。
4: 阿罗兰先生说这机会难得，他要我们好好干。
0: 啊，发掘音乐人才是我丈夫的愿望，既然你们是我丈夫生前推荐的，那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4: 啊，夫人，你真对我们太好了，谢谢了。
0: 没什么，谢谢。
1: 这儿的经理，这儿我说了算，你别跟我搅和，你明白吗？你可以走了 ，get out，get out。
0: 没谈成，他也拒绝你了。别难过，夫人，他是怎么说的？是啊，他还是拒绝你们参赛，根本不听我的。这家伙盛气凌人，毫无商量余地，还把我赶了出来。
4: 夫人，他怎么可以？
0: 我们可以自己去。没什么了不起，跟他干到底，干到底，
5: 干到底，干到底，
0: 干到底，
5: 干到底。
3: 阿罗兰夫人、拉德哈、拉莫和一块跳舞的丽西玛都来到了舞蹈比赛剧场。
6: 比赛的朋友们，阿罗兰是我的丈夫，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热爱音乐，是这大会的创始人，他的目的是发掘音乐人才，并且向观众介绍这些人才。
7: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有一位年轻演员要来参加演出。
8: 把门开开，把门打开。
7: 她丈夫生前做过许诺，可他被拒绝了。这位年轻人就叫拉姆，我完全信任我丈夫做的许诺。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请拉莫上台。

0: 拉姆他们表演的歌舞真是太美了，评判席上和观众席上的眼睛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的演出成功了。
1: 女士们、先生们，本届歌舞比赛结果如下：超级明星是拉摩·夏伊姆。
0: 这天，辛格找到了比较。
2: 晚上好。
0: 财迷心窍，一心想巴结上流的比较，真是受宠若惊。
2: 你叫我殿下。
3: 我早就不是了。15年前，你要叫我殿下，那没错，比较先生。比较先生，哼，我不明白你干嘛用这个名字。你用跟舞蹈有关的名字，那有多好？像恰恰舞、伦巴、森巴，怎么用了这么个名字？比较。
2: 尊敬的殿下，请别叫我比较，请称呼我比较阁下。
3: 好吧，好吧，比较阁下，来喝一杯，喝一杯吧。现在来谈笔生意吧，比较阁下。你知道我是个音乐爱好者，我把你找来是因为我想办一个录像公司，想推出一批新的演员。
2: 我说殿下，你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殿下，这主意我赞成啊。
3: 虽然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我是王室出身，不能直接出面做生意。
2: 说的是，说的是。
3: 我出资金，由你来办这个公司，我需要一大批优秀的演员。
2: 谢谢，谢谢辛格殿下，我一定给你找到很多艺术家。
3: 不光要男的，还要女的。
2: 这想法太妙了，我会办妥的，您放心吧。
3: 晚上有事吗？
2: 没事，没事。
3: 有个部长，他邀请我晚上到他家去参加宴会，我想带你去。
2: 这太好了，我很荣幸能参加这宴会，太荣幸了。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别叫我比较，请叫我比较阁下吧。
3: 好吧，比较阁下。对不起，部长先生，他是我的股东，比较先生。
2: 比较，比较阁下。哎
4: 呦呦！哦，是我们的超级五星来了。
0: 拉莫作为部长的客人，在部长家里正好碰上了辛格和比较。
5: 你好，您叫弗朗先生。
6: 他叫拉姆，五星罗缪。
7: 你好，罗缪先生，这是辛格先生，王室后裔。
3: 你好。
5: 那我见到你就得跪下来了，是吗？
7: 对不起，
3: 请便，他是我股东比较
5: 啊，比较，比较，比较阁下，阁下，恐怕是你自封的吧？想冒充大人物啊？
7: 您是尊贵的客人，为了欢迎您，请打开这瓶香槟。
3: 哦，您太客气了。
7: 您请，您请。
8: 对不起，让超级明星来。
5: 这我可不敢当。
8: 别客气。该由您先喝。
5: 可我不会喝酒。
9: 好吧，年轻人，你是超级五星，今天你得好好的乐一乐。
0: 今天拉姆没有演出，他来到了酒吧，正好兰特纳和贾尼特也在楼上。
10: 你好，宝贝儿。
11: 你好，
10: 你今天真漂亮。
11: 谢谢。
10: 你知道吗？罗密欧在楼下。
11: 罗密欧。
5: 为生活干杯。
2: 为生活干杯。

0: 亚妮特自从看了拉姆的演出，从心里一直佩服着拉姆。你看他今天唱得多么高兴，他是在抒发着自己内心的感情。
1: Johnny Mantoo

众口称君是巨星，歌坛舞榭刘美玲，何故凝视我，岂是知我心。众口称君是巨星，歌坛舞榭刘美玲，莫道我多情，只求有知音。今宵相逢是巨星，我愿相伴永相亲。情意长绵绵，爱心共相印。今日满怀爱慕情，面对巨星舞翩翩，何故凝视我，何故不亲近。今日满怀渴望情，面对巨星歌恋音，莫道我多情，奉献一片心。爱慕渴望心底明，轻歌慢舞见真情。来日伴巨星，舞坛夺冠军。

0: 你好，宝贝儿。
1: 你好。
0: 别卸妆了，宝贝儿。
1: 干嘛？
0: 老板。
2: 亚妮塔演出完，正准备回家，兰德娜叫住了他。
0: 一同一拜。
1: 不行，我谁都不见。出去，我要换衣服了。
0: 不，宝贝儿，你不仅要见他们，还要好好的招待他们，听见吗？你错了，兰德娜，跳舞的姑娘不都是妓女？
1: 不行，你不能走。
0: 哼，站住。
1: 你是谁？你不许碰我。
3: 我是赛马教练，比赛以前，宝贝儿，我得伺候伺候他。
2: 几个歹徒围上了贾妮塔，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拉莫从酒店里出来了。贾妮塔急忙求救：“
1: 拉米奥，
4: 又过来了！
1: 拉米奥，他们想糟蹋我！
4: 什么？
1: 他们想糟蹋我？
4: 是吗？你躲到车里去，把车锁上，贾妮塔。
1: 好吧，拉米奥，
4: 我来救你啊！把车门锁上，别出来，懂吗？歹徒在哪儿啊？”来救个姑娘，
3: 滚开！
4: 我在救姑娘，你知道吗？你别站在这儿，上车，走开！
3: 你给我滚开！别在这儿多管闲事！
4: 怎么？
3: 你这罪过！
4: 我要救姑娘。
3: 救姑娘，先救。

0: 就你自己吧。嗯，喝的都晕头转向。
1: 你才晕头转向，能揍你几下就清醒了。那我说啊，你是不是啊也喝醉了？还不够劲儿，看来你还得多喝点。
0: 好啊，
1: 喝的跟我一样多。
0: 到家了吧？
1: 差得远了，要不要我教你？您别把窗打开，我还得去教训教训他。怎么样？还差四杯的劲儿。现在清醒了吧？我把你救出来了。
2: 谢谢。
1: 啊，你会不会开车？
2: 你伤着了没有？
3: 夜深了，拉莫回到家，一推门，正看到姐姐和丽西娜在一起。
4: 拉莫，你快放开他！
5: 我要把他杀了！
4: 叫他来的，拉莫。
6: 我是怎么了？我真混。姐姐，原谅我。
5: 你听着，拉玛，我爱拉达，他也爱我，我们就要结婚了。

0: 拉德卡同丽西玛结婚了。拉莫默默地为姐姐祈祷着，愿姐姐生活幸福。第二天，拉莫领着贾妮塔来到了排练场，找到了布朗。
1: 你好，布朗先生啊，这是贾妮塔。
2: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久仰大名啊。
1: 我姐姐走了，她来顶。
3: 好啊，
1: 大伙儿都听着，这是贾妮塔，这是阿妮塔、索尼、沙内吉、沙西的。好了，开始排练，那就来吧。
3: 嗯，好，开始吧，一、二。

0: 排练完了，拉莫把贾妮特送回了家。
1: 怎么？你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啊？到我那儿去吧。啊，先去你卧室吧。你就睡在这个屋里，你放心的睡吧。没有得到你的允许，谁也不许进来，包括我。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重旗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精细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旗华章。
4: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

0: 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0: 鲜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2: 太谢谢了。
3: 这没什么，说实话我也跟你一样，都在为生活到处奔波。
2: 房租要付多少？
3: 嗯，那就随便你了。好了，休息吧，明天我们还要排练呢。再见。
2: 再见。
4: 非常喜欢，常常爆满盛况空前，他的票
5: 比较红。新哥又在一起了，不知他们又在打什么主意。
6: 比较先生，罗密欧是艺术家，
4: 说得对。
6: 要想搞垮一个艺术家，我看只有一个办法，从精神上把他摧毁。
4: 我不明白。
6: 你知道吗？那个罗密欧最爱的是什么人？
4: 哎，他姐姐拉德罕。
6: 还没结婚？
4: 不，他已经结婚了。
6: 那好，
5: 原来是想搞垮五星罗密欧，也就是拉莫。这不是他们找到了拉莫的姐夫利西马。
6: 利西马先生，真是想不到，你和罗密欧姐姐结婚以后，你帮了她很大的忙，给了她很多的好处，你对她这么慷慨，可你想过吗？你从她那儿又得到什么报答？你的名望，你的财产全都给罗密欧夺走了，现在由于他的存在，使你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真可惜。将来你还要更糟。我今天对你说的这些话都是为了你好。这样，你来我们录像公司做股东吧。这是一张25000卢比的支票，你先拿着，这是我们公司给你的一笔预支，一点小意思。
5: 今天拉德哈早晨起来，
7: 你的首饰，
5: 可是却发现自己的首饰不见了。
7: 亲爱的，你是我妻子，你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
2: 是的，我是属于你的，可这首饰是拉莫给的。
7: 拉莫给的又怎么样呢？他是你弟弟。
2: 快告诉我，首饰在哪儿？
7: 给我卖掉了。全都给我卖掉了。我需要一大笔钱。亲爱的，我今天老实跟你说了吧，我看中的不是你，而是你弟弟的存折。你有钱我就花，我就这样。
2: 你还给我！你这恶棍！我让你花，我让你花！你这恶棍！
7: 听着，亲爱的，你别这样对我。你要再这样，我把你揍扁了。你听着，快打个电话给你弟弟，说我要一笔钱。他说过要钱就找他，电话就在这儿，你给我拨吧。

0: 我最亲爱的拉德哈，就说我的钱花光了，现在他唯一的姐夫急需要15万卢比，让你弟弟马上把钱送到我这儿来，跟他说吧。
1: 不行，米西玛，我绝不能打这个电话。我弟弟赚钱是不容易的，我不能这样。
0: 你给我过来，给我打，你快打，听见没有？你要是不打，我饶不了你。怎么，打不打？
1: 我说了我不打，要打你自己去打。
0: 我也说了，你给我打。你听着，你别想过好日子了，你等着吧。
2: 给谁打电话？
3: 想叫你姐姐来看演出，可是没人接电话。
2: 啊，可能家里有客人。你做好演出准备，我到姐姐家看看。
4: 拉莫听了贾妮特的话，开着车直朝姐姐家奔去。演出的时间已经到了，可是却还没有拉莫的人影。演出时间只好往后拖。
5: 演一个精彩的节目，
4: 拉莫现在忘记了一切，只有怒火在胸中燃烧。
5: 是啊，你们快上场啊！卯足劲儿，一定要让观众叫好。
4: 拉莫终于来到了剧场，可是却已经喝得摇摇晃晃，不能上场
6: 了。别教训我，别教训我。
4: 喝得醉醺醺的拉莫回到家里，贾妮特正等着他。
3: 罗密欧，我想问你个问题，我是你的房客还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任何亲人，自从遇到了你，我的生活就起了变化。我想请你马上回答我，不管是还是不都得回答。
6: 好吧，
3: 你是不是爱我？
4: 正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6: 喂，
4: 原来是比加奥来的电话。
7: 有个消息，李西玛这会儿跟个女人在鬼混，你的姐姐
8: 已经找她去了，
7: 你快去吧。李西玛现在在贝壳旅馆，房间号码102。
3: 怎么了？
6: 哦，没什么。

0: 这正是比加奥他们设的圈套。拉德哈和拉莫都来到了贝壳旅馆，真的找到了迪西玛。
1: 回家去吧。
2: 我不想挨你弟弟的拳头。
1: 我向你道歉，迪西玛，你就回去吧。
0: 谢谢。
2: 我知道你会来的，那个无赖也会来的。别过来，你要是敢过来，我喊警察了。
1: 我的事你就别管了，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还让不让我活下去？走，马上离开这儿，我们的事你别再插手，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走，我的事用不着你管。丽西玛回家吧，吃饭吧。
0: 丽西玛的所作所为使拉莫心里乱成了一团。
3: 你怎么样样都要管？
0: 他真为姐姐的处境担忧，他现在怎么能有心思跳舞呢？贾妮特演出完回到住所，
3: 没这必要。
0: 拉莫又在喝
3: 酒，任何人我都不需要。走，你干嘛要出现在我身边？我不能给你幸福。你现在也是一个明星，你有前途。你走吧，你快走吧，我求求你了，别介入我的生活，就让我一个人。

0: 人承受着痛苦吗？
1: 我要和你一起生活，你太孤独了，我们同甘共苦，知道吗？罗密欧，你需要我。
0: 别说了，我不需要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走。
1: 好吧，我就走，你会后悔的。不管你以后怎么找我，我再也不会见你了，舅父。
0: 太好了，你离我越远越好。
2: 这天拉莫从外面喝酒回来，姐姐正在屋里。
0: 你也醉了？干嘛？
3: 没什么，你不是跟我一样也喝醉了吗？现在你已经是个五星，超级五星，我就成了超级五星的亲姐姐。超级五星，让我们痛痛快快的喝吧，喝吧，喝吧。你的痛苦也就是我的痛苦。那么光喝酒没有用，不解决问题，你希望直到现在还是那样一点没变。别喝了，该醒醒了。那么光喝酒什么也改变不了，听姐姐的话，别再喝了，好吗？
0: 我听你的。别难过了，我不喝酒了，再也不喝了。
1: 那么听我说，我的生活会有变化，也许李希玛会变好的。
0: 李希玛会变好的，瞧我的。
1: 我想他会变好。
0: 孩子了。

0: 你要做母亲了，阿达，要是生儿子就娶父亲的名字，生女儿就娶母亲的名字。
1: 阿达，
0: 你快坐下。来，从现在起你别干活，连一杯水也别端，好好歇着。姐，今天我真幸福。
1: 我真高兴，你这么高兴，我更高兴。别喝酒了，我要走了。你吃点再走。
0: 你起码要回来了。保重啊。
2: 拉德哈从弟弟拉莫那儿回到家里，一进门被屋里的景象惊呆了。难道你的父母从来没有教过你，在进别人的房间以前，首先得敲敲门？
3: 别人的房间，这是我的房间，都是我的，床是我的，连你穿的这衣服也是我给买的，格拉。
2: 把这些全都扔掉，全都扔掉！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我会付钱给你的，快把这女人拉出去！
3: 喂，不许你们过来！
2: 滚！快滚出去！
3: 老子跑！
2: 出去！快滚！你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把一个妓女带到自己的家里了！
0: 不了，这有什么？还有什么？下流婢，你该死干这种臭事！我把你当我的丈夫，可你把我全毁了，你把我的一生全毁了。今天你玩妓女玩到家里来了。身怀有孕的拉德哈。 怎么能禁得住丽西玛的拳打脚踢呢？丽西玛终于将妻子拉德哈活活折磨死了。拉莫得到这个消息，真好像是晴天霹雳，他悲痛欲绝，精神彻底被摧垮了。啊，干杯！
4: 太妙了，太妙了！我的殿下，我的殿下，我们终于成功了。金哥和比杰奥墓地的第一步已经达到了。真了不起，这下罗密欧给我们彻底摧垮了。
5: 你别这么说。
0: 贾妮特虽然离开了拉姆的家，可是心里却还在挂念着拉姆。
6: 他打电话劝说着拉姆。
5: 罗密欧，你又喝醉了。 你姐姐生前反对你喝酒的，你姐姐希望看到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你在喝酒。如果你真爱你姐姐，就别再喝酒了。快去加尔布格里，你还会成为一个超级五星的，这样，拉德哈他也会感到欣慰的。你不应该辜负了你的姐姐，你要振作起来，做一个超级五星。
7: 去实现你姐姐的愿望，罗密欧，超级五星，罗密欧，超级五星，罗密欧，好吧，我去，我能进来吗？你好，贾妮塔，你好吗？
8: 满脸堆着笑容的比杰奥，今天来到了贾妮塔他们的排练场。听我说是这样的，贾妮塔，我为你安排了一个精彩的节目，非常精彩。你能赚多少？
7: 我吗？分文不取，我认识一个老人，他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是王子，从前是王子，可他很可怜，不便到剧场去。你要上他公立去演出，他会给你很多钱。 他给你很多钱，那王子有钱，你要什么他给什么。你知道这机会太难得了，你想想吧，王子对你非常欣赏。
5: 你去告诉那老头，他要听我唱歌，就让他去加尔布格里。
7: 什么？不，格里，开什么玩笑？他可是王室后裔。
1: 是的，我明白。你去告诉那王子，我要去加尔布格里。
7: 这，
1: 你可以走了。
7: 可是这，听明白了，走吧。哈哈
2: 哈！比加奥碰了一鼻子灰，
7: 你说什么？
2: 没有达到目的，金哥大为恼火。
7: 是的。为什么这些漂亮的姑娘都变得那么傻了，又福不享？好啊，敬酒不吃吃罚酒，想当大明星。只要她一踏上加尔布克里这地区，我就让她尝尝我的厉害，把她抢过来。
2: 看来辛格他们真做了准备。当布朗和贾妮塔他们赶往演出地点走到半路上的时候，一伙歹徒骑着摩托车包围了他们。
3: 干什么？你们是谁？
7: 你这老混蛋，给我滚开，滚开。

0: 这一切正被逃出来躲在路旁树林中拉姆的母亲西塔看得一清二楚。他拿着木棍悄悄地从树林中走出来，趁一个歹徒不注意的时候，一棍把那个歹徒打倒在地上，然后捡起了地上的冲锋枪，直朝歹徒们射去。
1: 我打死你们，滚！你们回去告诉那魔鬼，他是个畜生，只要我活着，就永远别想再糟蹋姑娘。你们快走吧，
2: 快起来，走吧。
1: 畜生不会放过你们的。
3: 这畜生，
1: 这儿全是他的势力。
2: 你也跟我们走吧，走吧，快来，快上车。

0: 大妈，穿这套衣服吧。谢谢。
1: 为了不辜负姐姐的期望，拉莫又重新振奋起来了。他已经来到了剧场。
0: 拉莫真高兴，拉莫，我真高兴。
1: 拉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跟贾妮塔一块走进来的不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母亲吗？
2: 妈，我是我是拉莫。
0: 你是我儿子，是拉莫。
2: 啊，我是拉莫，
0: 是儿子。
2: 啊，
0: 你是我儿子。
2: 我
0: 你别怕我。那个魔鬼糟蹋了我，使我成了不干净的人。我恨死那个家伙了，他竟然把姑娘都当成妓女。
2: 他是谁？
0: 是辛格，他要抢贾妮塔，我的遭遇又要在贾妮塔身上重演了。
2: 什么？你是被他抢走的？
0: 是。
2: 以后呢？
0: 这种事你就别再问了。作为一个母亲，谁也说不出口。求求你别再问了。别问了，儿子。
1: 母子俩终于见面了。悲喜交加中的拉莫有多少话要对母亲说，可是此时他却说不出来了。
3: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
1: 只有复仇的怒火在他心中燃烧着。
3: 等着吧，我饶不了你，辛格。你害了我所有的亲人，这笔账总有一天要算的。
0: 拉莫，你长大了，你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这次演出你一定会成功的。

间不停，唱歌不止，我和大家在这里，生命不息，跳舞不止，我和大家在这里，你的身影留在我心间，你的声音响在我耳边，你走留下我孤独一人在人间，你走了留下你美妙歌舞在我心，接受我对你的祝福，可不知你在哪里，倾听我对你的祈祷，可不知你在哪里，跳舞跳舞，生命就是跳舞，跳舞就是生命。大家看，我在这里跳个不停，兴奋不已。妈妈，你看，我在这里跳个不停，汗水透身。多年离别，今日重相见，多年梦幻，今日终实现，世上只有母子情，息息相关难分离，人间只有夫妻爱，形影相随同命运。

歌声唱出儿子对母亲的爱，舞姿表达姑娘对人间的情。看今朝时运来临，伤天害理须知你美好下场。雪茄池报冤仇，我敢发誓谁都不会把你饶。

0: 到没有接住贾文才的消息，真是气急败坏。辛格带着一伙歹徒直朝剧场奔来。一进剧场，辛格一眼就看到了拉姆，他举起了手枪向拉姆射击。这时候，一个人突然一跃而起，挡住了飞来的子弹。原来不是别人，而是丽西亚。
1: 丽西亚，拉姆，我对不起。
0: 辛格趁着剧场大乱的时候上台，就来抢奖励他。
1: 丽西亚，
2: 凡是我看中的，都别想逃出我的手心。
0: 拉姆复仇的怒火在燃烧，他想起了父亲姐姐的惨死，想起了母亲的遭遇，一定要为死去的父亲和姐姐报仇，一定要把母亲救出火坑。只见拉莫的拳头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是呀，辛格一伙怎么能抵挡得住一个正义复仇者的拳头呢？

0: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一场殊死的搏斗结束了。辛格一伙终于束手被擒，跪在了拉蒙。
1: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乘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内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内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2: 小朋友。

0: 孙叔叔。
1: 嗯，
0: 炸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吗？为什么变成了诺贝尔呢？
2: 啊，你弄错了，中国人发明的是火药，不是炸药。
0: 咦，火药和炸药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2: 我们常常啊把火药和炸药这两个名词混着用是没错，可是要严格的来区分的话，火药的爆炸威力比较有限，而炸药就是指爆炸威力很强大的火药，这点你懂了吧？
0: 哦，这么说炸药就是由火药改进出来的咯。
2: 对，诺贝尔最主要的成就就是用一种叫做硝化甘油的化学物来取代以前的黑色火药，然后呢又利用黑色火药发明了引爆硝化甘油的雷管，因而呢大大的提高了火药的爆炸威力。
0: 可是诺贝尔为什么要发明这么危险的东西呢？炸药爆炸的时候好可怕哦。嗯，每次看战争片都会看到很多人被炸弹炸死呢。
2: 没有错，炸药最大的坏处就是它会成为一种很可怕的杀人武器，对人类的生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可是诺贝尔发明炸药的目的本来并不是为了打仗的。
0: 难道炸药还可以做别的用途吗？
2: 哦，用处可大了了，像我们在兴建桥梁修筑道路的时候，经常都遇见种种的地形上的阻碍，如果你要一点点的把它挖开的话，那非常的耗时间和人力，但是利用炸药哎，把它炸开的话呢，就能够很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嗯，这样就可以缩短工程的时间，使大家提早享受建设的成果。
2: 诺贝尔另一项可贵的贡献就是他把卖炸药赚来的钱呢，在死后设立了一个诺贝尔奖的基金，每年都提供了一笔奖金来颁发给全世界对物理、化学、医学、生理还有文学、和平这五种项目中最有成就的人。从西元1901年到现在，已经有许许多多人获得了这项难得的荣誉，对于促进人类的健康和和平，以及扩充人类精神和知识的领域，都有相当大的帮助呢。

0: 诺比尔小的时候家里头很穷，他的爸爸伊玛尼亚是一位瑞典的建筑师，但是却非常喜欢研究发明，整天躲在研究室里头制造一些新奇的用具，还想办法改良一些旧机器，反而忘了他自己本来应该要做的工作。结果他的研究发明一直不受欢迎，所以诺贝尔家也始终过着穷困的生活。
1: 孩子们，你们看，爸爸发明了一样新东西，大家猜猜看这个东西有什么用，猜对的有奖。
2: 我看我看，嗯，这是一个登山背包嘛，有什么特别的吗？
3: 爸爸才不会发明这种简单的东西呢，他一定还有别的用处啊。我知道了，你看这些绳子和挂钩，这一定可以做帐篷。
1: 还是小诺贝尔聪明，不过还没有完全猜对，它还有别的用处。
2: 嗯，是什么呢？我看不出来。
1: 哎，你们看啊，拆开来不是可以当作雨衣吗？
2: 嗯，
1: 如果从这里吹气进去，还可以变成一个小汽船浮在水上呢。
2: 哇哦，太棒了。爸爸，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1: 当然要花很多时间和精神来研究发明了，只要不怕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定会成功的。
3: 但是这个东西有谁会买呢？如果把背包变成雨衣，里面原本装的东西该怎么办呢？
1: 我倒没有想到呢。
0: 就是这样，伊玛尼亚的发明都很有趣，但是却赚不到钱。不过小小年纪的诺贝尔还是很佩服他爸爸的研究精神，所以从小就立下了志愿，
3: 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像爸爸一样发明许多有用的东西，让人类的生活更进步。

0: 诺贝尔七岁的那一年，因为家里的生活实在是太穷了，伊玛尼亚终于决定他要到苏俄的列宁格勒去工作。虽然这必须要离开他的家人，但是在列宁格勒有一间工厂正请他去做研究发明的工作，如果成功了，一家人就可以从此过好日子了。
1: 爸爸，列宁格勒在哪里呀？
2: 在很远很远的苏俄。
1: 那你什么时候才回家吗？
2: 不一定，总要过一两年吧。
1: 那么久啊？我不要，我会想你。
2: 爸爸要赚钱呐，等爸爸赚了大钱，一定马上把你们接到那儿去，好不好？
0: 伊玛尼亚出发的第二年，诺贝尔进入了镇上的小学，开始读书。但是他的身体不大好，所以常常的请病假。
3: 小诺贝尔，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呢？
1: 明天要考试，我还没有准备好。
3: 你还在生病呢，还是快点休息吧。这次就算是考不好，妈妈也不会怪你的。
1: 不行，就是因为我病了好几天没有上学，所以更要加油，自己准备。妈妈你放心，我读完这一课就会睡了，你先去睡吧。
0: 因为诺贝尔这样好学的精神，所以虽然他常常因为生病没有办法到学校去上课，但是他的成绩却非常的优秀。

0: 一转眼，伊玛尼亚到列宁格勒已经三年了。这一天，诺贝尔家终于收到了他们最盼望的消息。
1: 妈妈，妈妈，爸爸寄信来了，快拿来给我看看。妈妈，信上写什么？
2: 不要急嘛，我还没有打开呢。爸爸说他身体很好，问你们乖不乖，还有，
1: 怎么了，妈妈？什么事啊？
2: 爸爸说，他还说我们可以搬到列宁格勒去跟他一起住了。
1: 哇，太棒了！
2: 我们可以去跟爸爸见面了。
0: 原来，这个时候啊，伊玛尼亚靠着不断的努力，已经在列宁格勒开了一间制造军队用的机器的大工厂，赚了大钱。分别了三年的这一家人，终于可以团圆了。

0: 到了列宁格勒以后，伊玛尼亚当然会带着太太啊孩子们呢去参观他的工厂。在那儿，诺贝尔看到了新奇的机器和各种从来没有见过的设备，每一件东西对他来说都是非常有趣的。
1: 爸爸，那个黑黑的粉末是什么？
2: 哦，那是火药粉末，把它装在水雷里就可以用来保护国家周围的海洋，不让敌人的船只随便开进来。
1: 怎么个保护法？
2: 一碰到就会爆炸。
1: 这么好玩呢，爸爸可不可以给我一点？
2: 哎，那怎么行呢，这是很危险的。
1: 可是
2: 我说不行就不行啊，走吧走吧。
0: 虽然爸爸不准他玩火药，但是诺贝尔实在是很羡慕爸爸的各种发明。
1: 如果我有这些火药，说不定也能发明一些有趣的东西呢。
0: 于是诺贝尔利用每一次到爸爸工厂的机会，就用纸袋呀，把一点点的火药偷偷的带回了家，然后用来做实验。
1: 我来试试看，先放一点点在这个纸筒里，然后点上火。哇，好漂亮的火花哦。
0: 试了几次以后，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于是他又模仿爸爸做的水雷，想要制造一个地雷。没想到他试了几次，结果都像是烟火一样的，只有看到了漂亮的火花，却没有爆炸的威力。
1: 好吧，这次我多放一点火药再试一次。好险啊，差点炸到手了。
2: 小诺贝尔，哎呀，你好大的胆子！说，这些火药是谁给你的？
1: 是我自己在工厂里拿的。
2: 哎，你看看，你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一不小心会炸死人的。
1: 我只是想试一试。
2: 以后再也不准做这种危险的事了，知道不知道？
1: 哦。
0: 伊玛尼亚发现诺贝尔玩火药以后，立刻严厉地禁止他玩这种危险的游戏，并且告诉工厂里的员工，再也不准诺贝尔接近火药。
1: 怎么办呢？拿不到火药就没办法做研究了。不过爸爸说的也很有道理，玩火药实在是很危险，我还是先研究一下这方面的书，看看火药的原理是什么，这样才比较安全。
0: 于是诺贝尔四处收集各种化学的书籍，开始仔细地去研究火药的原理和制造的方法。
1: 哇，原来火药是用木炭、硫磺和硝石混合制成的，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做火药，不必到爸爸的工厂里去拿了。
0: 虽然玩火药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不过诺贝尔是小心地照着书本上的指示一次又一次的实验。他不是抱着玩耍的心情，而是希望真正的发明一样有用的东西，所以他每一次都细心地把实验的方法和火药的分量记录下来，一点儿也不敢疏忽。
1: 我知道，原来如果把火药用力压得紧紧的，爆炸的力量就会比较强。
2: 诺贝尔，你在做什么？
1: 对不起爸爸，
2: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玩火药是很危险的，如果你长大了，对火药的了解也比较深入了，那个时候你要到工厂来做研究发明工作，我是很赞成的。但是现在你年纪还小，很多火药的危险你也不够了解，今天没有发生意外只是运气好，万一发生了意外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1: 是的爸爸，我会听话的，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0: 在爸爸耐心的劝告下，诺贝尔终于停止了这种危险的实验。但是这段经历却让他对火药有了一种初步的了解，等他长大以后真的努力从事火药的研究工作，发明了威力惊人的甘油炸药和无烟火药。

小朋友，我们都很佩服诺贝尔的好学精神和研究精神，不过大家可别乱玩火药啊，千万千万不能。诺贝尔实验用的火药比较古老，威力也比较弱，他的爸爸都要他再三的禁止。现在的火药经过了研究和改造，威力更加的可怕了，当然更危险，更不能随随便便的玩。千万要记住，各位小朋友，记住哦。

会动的石头。哎，石头还会动吗？你别着急，听了故事你就知道了。夏天热极了，小象在家里热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于是他决定去小河里洗个澡，游游泳，好好的凉快凉快。他来到小河边一看，嘿，小河里呀可真热闹，小熊、小猪、小兔子和小老鼠正在河里玩打水仗呢。他们都是小象的好朋友，一见小象来了就都喊起来，喂，小象快下来吧，水里可舒服呢。哎，来了，我马上就下水。说着，小象三把两把地换好了游泳裤，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因为小象的个子太大了，所以溅起的水花老高老高的，河里的小老鼠啊差点被溅到岸上去。要不是小象及时地用它的长鼻子勾住了小老鼠的尾巴，说不定还会出事故呢。水里的确很舒服，开始的时候小象还觉得有点凉，可是没过多一会儿它就适应了。

0: 几个好朋友在小河里玩啊玩啊，他们一会儿捉小鱼，一会儿逮青蛙。小象用它的长鼻子吸足了水当滋水枪，跟小熊打水仗。小猪拽过了小象的长鼻子当淋浴喷头，洗起了澡。小兔子和小老鼠呢，他们两个玩累了，就爬上了小象的背，把小象的大耳朵一支开，呵，就像两把大太阳伞。他们两个躺在下面好舒服啊。喂，小熊小猪，你们也上来吧，小象的背可好玩呢，就像一块大石头，咱们躺在上面休息休息。小熊和小猪听到了喊声，也爬上了小象的背。小猪说，
1: 的确不错，玩了半天了，我小猪真想睡一会儿了。
0: 小象也累了，它慢慢地趴在水里，只把长鼻子和脊背露在了水面外。朋友们呢，躺在上面也不知不觉地都睡着了。

0: 这时候，大灰狼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流。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日出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夏商成果务实丰硕。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

0: 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

0: 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 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滦平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滦平县启动金秋启学、礼颂师恩专项惠民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谢天吉报道。9月11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等，总结了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源头防治，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整改突出问题，长效化立好制度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新官理旧账，全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真抓实干推动滦平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

0: 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对我们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规定要求，始终坚持严的基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强烈的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级为一级负责，一级为一级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县上下要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实各方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0号我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县直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全县各校园长以及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参加会议。会上，我县少先队员代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词。会议宣读了致全县广大教师的一封信，对荣获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称号的同志及单位进行了表彰。校长、教师、乡镇、部门四个层面的代表分别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教育优先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党和国家赋予的重大使命，加快建设教育强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认识教育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解决好群众关于教育的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回应群众关切，顺应群众期盼，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要深刻认识教育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要把教育作为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来抓，努力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为滦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抓住关键点，找准突破口，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聚焦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着力办好各级各类教育，聚焦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破解影响教育发展的瓶颈制约，不断开创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水平的教师、校长、教研、教体队伍，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教育工作的支持保障，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号召全社会关心教育、关注教育、支持教育，为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贡献教育力量。记者朱江碧报道。
1: 本次专项惠民活动精准聚焦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福利覆盖范围广，优惠力度大。活动自9月10号至9月13号，为期四天。活动期间，全县教育工作者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即可享受家电、数码、汽车三大品类专属教师优惠权益。同时，针对秋季开学学生采购需求，活动还推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多款开学专属学生套餐，为学生置办学习装备提供实惠便利。
0: 海尔专卖店总经理李友：
2: 本次活动符合国补的商品要求政策，在国补基础上，店里再让利5%，单件产品最高可享2000元优惠。教师进店随有伴手礼， 空调、空气能安装打孔高空。

0: 支架全部免费，活动期间商品最高价格保差30天。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海尔专卖店、恒达家电、华为授权体验店等19家门店参与其中。在家电数码品类消费方面，消费者可正常享受国家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参与活动的商家企业同步加码让利，在国补后的最终售价基础上再给予最低5%的专属优惠，汽车品类优惠同步升级，购车群众可叠加享受国家置换更新、报废更新相关政策补贴，其中多款50品牌车型可额外申请500元至1000元专属优惠券，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多重叠加优惠之外，各大参与商家还推出专属增值服务，全方位提升消费体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栾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60回。书接上文，熊和武受孙中山先生的指令，组建了联军总司令部，他被任命为总司令。熊和武啊，由广州返回贵州，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把四川讨贼军改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单说贺龙为第一师的师长，现在他的编制可够大的，下辖着2个旅。第一旅的旅长是贺龙的三姐夫，叫古青云。第二旅的旅长是堂兄贺敦武，贺锦斋为师部的参谋长。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府任命贺龙为建国联军第一师的师长，授中将军衔。这时啊，全师10000多人，各种枪支8000余支，炮56门，机枪57挺，为一支劲旅啊。由于贺龙人马军纪好，老百姓歌功颂德，贺龙贺英贺家军拨拿百姓1根针，打富济贫为穷人。在贺龙整编之后啊，建国联军从黔东夹到湘西，开赴湖北。贺龙的1师人马奉命由铜仁出发。等离开铜仁的时候，老百姓舍不得，沿路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有的老百姓手里拿着吃的，端着茶水让贺龙吃一口喝一口作为纪念。贺龙也是被感动的热泪盈眶，心里说话，此番离开铜仁，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返回呀。但是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些事儿由不得自己了。单说贺龙的部队到了李州，遇上了主杰。当时李州的镇守使叫唐荣阳，他属于北军的布阵主党。贺龙奉命率领全师的官兵与唐荣阳部奋战了1天。你想，唐荣阳这些部队都是一般的窝囊废，跟贺龙的部队没法相比，这一接触被贺龙打得稀里哗啦，所以贺龙没用1天的时间就攻占了李州。唐荣阳见势不妙，是弃职逃走。贺龙利用这机会收编了这支部队，他这部队也就更多了。这时候从总的形势来说，由于孙中山先生提出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三大政策是深入人心呐。冯玉祥将军在北京举行了武装反直系军阀的首都革命，大概你也看过那部电影叫《冯玉祥》。而后孙中山便应冯玉祥、段祺瑞之邀北上谈判，这么一来，北洋军阀的基础整个就动摇了。正在北伐的建国联军声威大振的时候，那些当初啊依附北洋政府的川军什么杨森、刘向之流，这会儿一看是大事不好啊，立即是调转枪口， 都派代表去找熊克武，是赔礼道歉认罪，表示决心痛改前非。您看这都是什么人，忽东忽西，是忽左忽右，真应了那句话，他们是墙上草随风倒，哪边风硬是随哪边。一看现在孙中山腰板硬了，孙中山先生的威望越来越高，北伐大军颇受老百姓的拥戴，因此他们才倒戈投诚。当时呢，熊克武驻兵常德，准备沿粤汉铁路是直取武昌。这功夫，河南的督军胡景翼也派来代表，同熊克武商量，决定派大部队出武胜关，是直取汉口，三面夹攻湖北。熊克武自然是非常高兴，就命令贺龙的第一师为前部。三军正要出发的时候，真没想到一个噩耗传来，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断缆翻船呐、那位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先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军长胡景翼，因为隔丁疮啊散了毒了，三天不到病死了。紧接着开国元勋广州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临死之前留下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孙先生是死不瞑目啊。当孙中山先生病逝的电报传到常德，真犹如晴天一个霹雳，把人们都给惊呆了。在这关键时刻，正节骨眼上，领袖人物病逝了，您说这个打击得多大呀？熊克武接着电报之后，顿时就晕倒在地，一直是哭了三天三夜。命令全军举哀，是人人带孝。此时的贺龙呢，在李州驻扎，闻讯之后也不由得放声大哭。贺龙一边哭一边对贺锦斋说：孙先生在世国家有希望，孙先生没了国家可如何是好啊？这中华民国为什么这么多灾多难呢？贺锦斋也是流泪叹息啊。由于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当时全国的形势为之陡变，广东的谭彦凯想利用熊克武这支北伐军重占湖南，赶赵恒惕下台。赵恒惕是非常恼怒，便在阮江找到熊克武，命他的部队出项。恰好这时代行建国军大元帅的胡汉民命令熊克武班师回广东休整，待机再出师北伐，整个全乱了套了，这是群龙无首啊。这个胡汉民呢没什么本事，孙先生这一逝世，大伙也没了主意了，胡乱投票，就让胡汉民代理孙中山，他哪接得住啊？胡汉民心里没底，胡乱发命令，这才叫熊克武马上班师，原来的计划也没法落实了。熊克武接到命令之后不敢不服从啊。这一天回师来到李州，贺龙在这驻扎呢，贺龙赶忙迎接，把总司令接到司令部是设酒款待。他一看熊克武哭得眼泡还肿着呢，满面憔悴，是唉声叹气，一蹶不振。贺龙就安慰啊，总司令善保身体呀、这种事情谁都不想发生，但是人这一生是生老病死难免的事情，希望总司令节哀呀、孙先生这一不在了，许多大事急需要您处理， 任何事情你要谨慎为妙。熊可武点了点头，拍拍贺龙的肩膀，云清啊，真没想到啊，先生怎么这么早就逝世了，这是天意啊。人不可与天争啊，像那民贼萧霸为什么不多死几个，偏偏亡那些国家的栋梁，这不是天意是什么？这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总司令别难过了，司令不要过于相信天命。我想，只要按照孙先生的政策去做，革命是会成功的。熊可武擦擦眼泪，又叹了口气：“云清，我是力不从心了。”如今我年事已高，精力不支啊，这日后的革命重任都要落到你辈的肩上了。贺龙啪行了个军礼：“总司令放心，我贺龙一定会按先生的遗嘱革命到底。”熊可武点了点头。贺龙接着说：“司令，听说您要班师回广东。”“是啊。”“你也得准备准备，咱们一起走。”这贺龙沉思了老半天没回答。熊可武就问：“怎么，你不想跟我走？”“司令，我跟随您多年了，有几句话我想直言，说深说浅了，您了可别生气呀。”熊可武就说：“你怎么还这么客气，有话只管讲来。”“是。”贺龙接着说：“孙先生已经去世，广州政府究竟何人掌政尚未明了，如果大权旁落在反对先生政策人的手中，我想班师回广东没有咱们的好处，不如留到湖南做官行事啊。总司令，我劝您要慎重地考虑。”熊可武摇了摇头：“云清啊，你说的这话呀，我不是没想过，不过先生刚刚去世，我就来个不听指挥，怕有人说我的闲话呀，还是以大局为重吧，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哎，贺龙也长叹一声：“总司令，您的为人太忠厚了，在现今这个世道上，为人太忠厚是不行的。”熊可武也长叹了一声：“哎，云清啊，你也准备一下，不久大军就要启程了。”贺龙没有马上回答，稍停片刻的接着说：“总司令，我有个想法，想跟您呢商量一下。”“你说吧。”“总司令，我想我这一师人马呀，可否就住在李州不动，我不想去广州。如果总司令到了广东一切都顺利，我再去也不迟，倘若发生了意外，司令也有个退身之处啊，咱们多少得留点本钱呢。我在李州屯住就是您的本钱，也是您的退路，您看看可行不可行？”熊可武沉思良久：“我看也好，那我就跟湖南的督军赵恒惕讲讲，你就留在李州吧。”这个决定是聪明的。就这样，贺龙一师人马就留在了李州。赵恒惕呢，知道贺龙是湘西起家，为了拉拢贺龙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委任贺龙为李州的镇守使，下辖七个县，并派省议员叫熊共清作为省府代表，常驻李州镇守使署。干什么呢？表面上协助贺龙，暗地之中监督贺龙的一举一动。再说熊可武就率着建国联军部队 爬群山，过峻岭，迎风雨，顶酷暑，长途跋涉，是千辛万苦啊，这才来到广东境内。大军住下之后，熊克武带领随从先去了广州接受任务。可是他做梦没想到，贺龙把话说在前边了，刚到广州，迎接他的是蒋介石。就见蒋介石把秃脑袋一晃，抓起来，把熊克武是五花大绑，把熊克武的随员是全部给扣押，然后把熊克武就押在虎门。什么罪名啊？为啥呀？结果罪名是熊克武曾经勾结陈炯明扣押了孙中山先生。这玩意儿扯到一起了吗？扯不到一起，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熊克武啊被押到虎门呢，在大牢之中长叹一声，贺龙真有先见之明啊，肠子都悔青了。哎呀，当初要听了他的话也不至于如此啊。但是没有办法了，这个错误是一时犯的，没有地方买后悔药去。熊克武就在虎门一押就是10年，本来被押的时候年事就已高了，押了10年得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与此同时，蒋介石马上下令，命令张辉瓒、朱培德率领大军包抄建国联军，就是熊克武的部队。可叹经过一场大战，建国联军

军呢、啊、战功卓著，由熊克武一手组建的，多少年转战南北，全被蒋介石尽数消灭。贺龙的好朋友磕头的把兄弟汤子模也死在乱军之中，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只有贺龙这一个师保留下来了。这天呢，陈图南是跌跌撞撞跑进来见贺龙，气急败坏地说：“师长，不好了！”贺龙见陈图南的脸都变了，急忙站起来就问：“怎么了？”“哎呀，熊总司令被扣押在虎门，三军将士全被蒋介石给消灭了。这个蒋光头啊，只逃回来几十个人，就连您的好朋友顶头上司石青阳也倒了戈了。”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啊！顿时就木在那儿了。想都没想到的事情，怎么这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呀！现在就剩下自己一个师。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大喊了一声：“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这声音好像山崩地裂一样。随着声音，贺敬斋进了屋了。拧着眉毛对贺龙说：“师长啊，蒋介石这个王八蛋，总理尸骨未寒，他就下此毒手，我们全师人马不如杀向广东，为死难的弟兄报仇雪恨。”说罢他冲着卫兵就喊：“来人呐，传师长的命令，紧急集合。”贺龙的头脑还是清醒的，贺龙一摆手：“慢，住嘴！”贺龙给他拦住了，然后他怒视着贺敬斋就说：“你给我回部队去。”贺敬斋哭了：“师长，难道你就忍心看着熊司令他们被囚禁不成？”贺龙也觉着自己的话重了些，他把语音缓下来接着说：“韦敬斋啊，你也打了七八年仗了，你怎么这么鲁莽？你头脑怎么这么发热呀？眼前这步棋是非同儿戏呀、啊！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懂不懂？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头脑越要清醒。要说恨，我比你还恨；要说想干，我比你还想干。但是不行啊，我们现在是孤立无援呐、啊！10000多枪杆子和弟兄的命就攥到我们手里头，我们要对他们负责呀！你明白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去传我的命令，马上叫所有的军官到师部开会。一声令下如山倒，全师当官的都来了。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此时的贺龙真是乱箭穿心呐、啊。孙先生病逝，他虽然料到国家会有不幸，可万没想到汪蒋之流是下此毒手，竟杀害跟随孙中山先生奋战多年的将士。如今这支劲旅，只剩下自己这一师人马，想那蒋汪之流也不会就此罢手，肯定把矛头得对准我这个师。看来我这个师是万分的危机呀、啊！贺龙是面带严肃，面沉似水。开会的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大家默默无言，就听当家的怎么说吧。贺龙长叹一声：“各位弟兄，我不必废话了，你们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不想再重复了。今天开会主要决定我们这10000多人的命运，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咱们究竟是何去何从，
路咱们怎么走。但是我向大家保证，我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我一定是革命到底，我要背叛革命，天诛地灭。我也希望在关键的时刻，你们在座的各位带兵官不要倒戈投降，不要听从那些坏人造谣生事。

我们绝对饶不了他。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贺龙自从两把菜刀夺枪以来，就决心跟着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方才我表了态，我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你别看我在气头上我说了，我不希望有人背叛我啊，但是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我贺龙这个人呢，想来明的，不想来暗的。你们在座的各位表表态，如果愿意跟我贺龙的，我双手欢迎。说现在拉着队伍要走的，我也不勉强。这些带兵官呢，异口同声拥护贺师长，贺师长指的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贺龙全传61回，书接上文。总指挥熊克武被蒋介石、汪精卫扣押在虎门，结果是前功尽弃啊，老了老了反遭其害。更不能容忍的是，熊克武率领的部队被蒋汪之流是尽数剿灭，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啊。消息传到贺龙那儿，贺龙的脸色由黄变白，由白变青，气的是浑身力抖啊，恨不能一声令下马上发兵杀到广州，把熊克武给救出来，把蒋汪是碎尸万段，他手下的人也乱了营了。师长发兵吧，师长这就发兵，师长跟他们玩命了，找蒋介石算账去，找汪精卫算账去，走吧，出发。陈图南还大喊了一声，立刻传师长的命令，全体集合。但是贺龙头脑相当冷静，他猛地把桌子一拍，住口，不准乱。贺龙挨个指着他们的鼻子说，现在的形势你们看出来没，相当严峻啊，我们这个师是孤立无援，要尖没尖，要底没底，要靠山没有靠山，是四面楚歌呀。要救熊克武，要找蒋介石、汪精卫算账，咱得千里跋涉赶到广州，到处都是咱的敌人呢，没等到广州呢，咱的人马就没了，能走得了吗？能办得到吗？与事实距离太远了，我希望尔等保持清醒的头脑，好好的想一想。同时贺龙下令马上把所有的军官召集起来，开紧急会议。在会上，贺龙叫陈图南把发生的事情通报给各位弟兄，让大家各抒己见。这些带兵官们听完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全都傻了，好半天无人发言。最后有人说话了，师长啊，我们心乱如麻，您看着办吧，您说怎么地我们就跟着，只要师长一句话，上刀山跳幽谷，我们是在所不惜。对对对，说的对，说的对，师长，我们跟着您，您指的哪儿，我们打的哪儿，您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对，就这么办。贺龙冲着大家一抱拳，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我贺龙两把菜刀砍阎局发家，经过10来年才到了今天呢。弟兄们帮了我很大很大的忙，我没想到革命来革命去，革到这个地步啊，真是人心难测，应了古人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0: 现在啊，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心如刀绞，手脚发凉啊。愿意跟我在一起的，我双手欢迎；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的，我绝不勉强。脱下军装，我发路费，你就走人。怎么样？有愿意走的吗？谁愿意走？就是心里想走，也没法说呀。因此一致同意跟着贺龙。贺龙说：“好，各位啊，既然如此，真的也罢，假的也罢，现在我宣布三条命令，你们注意听好了。第一，全师将士从今日起都为遇难的兄弟戴孝，停止娱乐三天。第二，全师将士如有擅自行动者，军法从事。第三，贺龙朝屋内环视了一下，说：目前我们全师战壁李州不动，蒋汪虽然对我们这个师不会罢手，也对我们不能善罢甘休，可他们远在千里之外，是鞭长莫及。另外呢，赵恒惕同熊克武有八拜之交，如今熊克武遇难，我想他也不会趁火打劫。至于湘西镇守使陈渠珍，不足为虑，他顶多是茅房里的蛆，奈何不了我们。我们在这里就招兵买马，起草屯粮，练兵安民，是待机行动。大家以为怎么样？众人一致点头，同意，同意。贺龙刚说完话，陈图南也点头赞成，师长说的有理，我们完全同意，我相信弟兄们没有其他想法。团长、营长，大家都表了态，这个会议啊就这么散了。你看这嘴上大伙说的挺好听，这心里各有各的小算盘。旁的人不说，就说这参谋长陈图南，那是贺龙眼前的诸葛亮啊，帮着贺龙辗转东西，大仗小仗数百次，就拿他来说，他这个脑子也有点分散了。他内心深处在想，完了，这支队伍完了，往前面有北洋军队为敌，后边跟蒋汪政府作对，就连石青阳副总指挥也都溜了，真要两面这一攻，我们夹在当中不就成了饺子了吗？这啊，得多长几个心眼啊，人心叵测呀。连陈图南呢，这心里头也有另外的想法了。当下全师将士身带重孝，遥祭讨贼军的死难兄弟。哎，这县长啊叫刘成，还真不错。刘成身穿重孝来找贺龙，贺师长，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李州，把我也带上吧。我自幼学过医，能当过军医，在战场上还是有用的。贺龙通过这些日子跟刘成的相处，发现这个读书人呢不同一般，对他的看法挺好。刘县长，你真是个正直人呢。刘成叹了口气，师长啊，如今这个世道，正直人又有何用啊？师长，像你这样的豪杰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如不嫌弃就留下我。贺龙说，只要我离开李州，我肯定带你走。刘成看看身边没人，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师长，我有一言相告啊。我告诉你，这赵恒惕和陈渠珍都不是好东西啊。别看他暂时对咱们没下手，时间要长了，你可不能不防啊。贺龙点点头，刘县长你放心吧，人呢干点什么都得有点良心， 我相信他们一半时日不会跟我变心。不见得。柳成摇摇头，不打算往下说了。转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哎，广东方面没有动静，就连赵恒替陈渠珍也没下手，相反的还派来人慰问，大家的心呢才渐渐的平静下来。看来李州平安无事。贺龙啊，同县长刘成商量商量，看来咱们还得在这儿望长久远呢、啊。咱们如何治理李州呢？按着刘成的提议，贺龙啊就在李州开办了学堂，清除土匪，保护商船，取消税卡等等措施，是深得民心。单说这一天，贺龙刚刚起床，外边的马便进来了，报告师长，门外有一人求见，他说有紧急的要事要见师长。贺龙也不知道是谁，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说，那就请他进来。时间不大，马便带了一个人。贺龙抬头一瞅，来人也就是30岁左右，上中等的身材，长得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是炯炯有神。一见贺龙，笑笑眯眯施礼说，久闻贺师长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哎，文质彬彬的。贺龙赶紧还礼，啊，不敢不敢，我贺龙是草莽之人，哪里有什么大名啊？请坐请坐。请问阁下尊姓大名？那个人是笑而不答呀。贺龙心里明白了，立刻一挥手，把身边的人打发出去。这个人这才坐下。那个人这才说，贺师长，在下姓郭，单字明亮。哦，闹了半天这个中年人叫郭亮。贺龙开始一听没介意，但是一回这个味儿，这什么郭亮，哎呦，想起来了。原来啊，贺锦斋跟他说过，说湖南有共产党组织，共产党里有几个有名的人物，毛泽东、郭亮、夏曦等人。紧接着贺龙又想起来，在袁世凯死的那时候，他在益阳城中听这郭亮讲过演。想到这，贺龙眼睛就睁大了。为什么呢？自从贺锦斋讲了周逸群之后，他就很想会会那共产党，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可没想到今儿个这么早，这湖南共产党有名的负责人就跑到他这儿来了，肯定有重要的大事儿。贺龙还没等问呢，郭亮就笑了，师长，我这颗红脑壳来到你这儿，你不会怪罪吧？贺龙是哈哈大笑啊，哈哈，郭先生，我贺龙什么脑壳都会过，就是没见过红脑壳，很想见见。郭先生今日来到我这儿，贺龙是求之不得呀，您可别见外，咱们可就是一家人。贺龙说到这儿，命人献茶。咱们利用这个机会，把郭亮的小传简短地介绍介绍。郭亮啊，是1901年生，湖南望城人，字叫静嘉。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参加新民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经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还学习过，回国之后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历任越州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秘书、粤汉铁路总工会特派员秘书、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副总干事、 总干事。
1: 嗯，

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呢。孙中山提出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后，各地的国民党党部里都有共产党员参加，郭亮就成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人之一。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全国局势是陡然急变，中国共产党自然是很关注时局的变化。当熊克武被囚禁在虎门，建国联军全军覆灭，贺龙占据李州是进退维谷的时候，这共产党就决定派人做贺龙的工作。派的谁呀？就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湘西特委书记郭亮，就是这个中年人。就在郭亮思索如何见贺龙的时候，哎，有一件秘密情报落到他手中了。什么情报？是这样的，这蒋介石和汪精卫解决了熊克武的人马之后啊，又秘密派人到湖南，要赵恒惕想办法火速剪出贺龙的一师人马，是剪草除根。这赵恒惕呢，本来对贺龙就不放心，正好借刀杀人，他就派人到湘西镇守使去找陈渠珍，联络陈渠珍除掉贺龙。陈渠珍这时候也正害怕贺龙的势力，他怕贺龙越发展越强，把他给吞掉，占了他的地盘。渠珍除掉贺龙是正中下怀呀，他马上给赵恒惕写了封回信，表示双手赞成。赵恒惕一看行了，现在孤立了贺龙了，他正要发兵。他的参谋长给他出了个主意，督军大人，您呢不用着急，除掉贺龙无需费兵马啊。为什么呢？有历史力无历史智，您这事儿就交给陈渠珍去办，叫陈渠珍设个鸿门宴，因为他跟贺龙两个人表面上关系很好。陈渠珍请贺龙吃饭，说商议军国大事，我想贺龙一定不会怀疑。贺龙要到了湘西赴宴，在酒席宴前叫陈渠珍一声令下就把他给干掉。贺龙一死，手下人群龙无首，就得乱套，到那时候我们一伸手不就结束了吗？这叫事半功倍呀、湖南督军赵恒惕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这个事儿就委派陈渠珍去办。于是他亲笔给陈渠珍下了一道命令，写了封密信，封好了交给新夫人，告诉他这封信无论如何要绝对保密，交到陈渠珍陈司令手上。是。送信人接过信，连夜就出发了。使赵恒惕做梦也没想到的，他所谓的新夫人，就是送信的这个主，是秘密的共产党员。所以这封信不但没送给陈渠珍，反而交给共产党的负责人郭亮了。郭亮得着信之后看完了是大吃一惊，看来贺师长威意，他相信贺龙还蒙在鼓里，肯定不知情，事在紧急啊。因此郭亮决定起身前来见贺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的确不知情啊，他跟郭亮两个人品着茶，贺龙还问呢，郭先生，想你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我贺龙啊喜欢直来直去，先生如有用我贺龙之处，只管明言。郭亮一笑，贺师长果然是痛快之人呐、师长，我听人讲，总指挥在回广州之前曾经路过李州，你曾经在酒席宴前劝他不要回去，

0: 可有此事？哎，一点儿也不假呀。但是熊公太厚道了，听不进我的劝告，乃至如此。但是现在后悔他也晚了。贺龙接着又说，现在熊公被囚禁，手下人马被剿灭，这蒋介石之流太是个小人了，他们陷害忠良，苦害无辜，将来我贺龙要把他们抓住，非碎尸万段不可。郭亮也说，如今建国联军仅有师长一师人马了，而且偏居湘西一隅，我想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对你们不能善罢甘休啊。你说的对，郭先生，这事儿我也想过，虽然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可也不敢轻易动手，因为我们相距太远，鞭长莫及嘛。至于我的上峰赵恒惕，跟熊总司令两个人是磕头的好交情，对我也多方关照，我想一半时他也不会给我变心。还有镇守使陈渠珍，我们两个人也有旧交，即便赵恒惕对我要动真格的，我想陈渠珍也能助我一臂之力。哈哈哈哈，郭亮笑了，贺师长，你南征北战十来年呢，难道还没有看到军阀们互相倾轧的事实吗？那些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今天赶来是来救师长和你全师人性命的。贺龙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冷气，是吗？他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呢，郭亮从怀里的取出那封密信，双手递给贺龙，贺师长，你看看这封信吧。贺龙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一看，看了半天没清楚，为啥？不认得字儿，三字经都没读完，竟拦路虎。他又把信交给郭亮，先生别见笑啊，请您给我读一遍。郭亮点头，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贺龙还没等听完呢，只气的是虎目圆睁，忽地就站起来了，娘的，搞来搞去搞到老子头上来了。郭亮也站起身来了，师长息怒啊，你应该想一想下一步的办法呀。贺龙真是无限感激，他拉着郭亮的手，郭先生，我贺龙绝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德的。郭亮也说，师长，你说这话就见外了，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如果我们这个党不为老百姓办事，师长可以反，而且可以坚决的镇压。当下两个人又谈了许多许多，郭亮给贺龙讲了十月革命，又讲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些道理。贺龙听后就说，郭先生，我可是个直人啊，喜欢直来直去，咱们就直说吧，我觉得你们共产党的道不赖，郭先生，往后你们有什么难处尽管给我提，我贺龙是绝不含糊。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 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

圣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

0: 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的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祝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

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2026年服务贸易促进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发布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如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河北再用智算规模位居全国第一，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普惠赋能产业升级。
0: 围绕打造大运长河品牌，第十届河北省旅发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新场景，记者带您沉浸式体验。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运抵唐山港，运输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
0: 河北开展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巴州定向招募。
1: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
0: 未来3天华南多地风雨持续，北方昼夜温差较大。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0: 在日前结束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如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大会发布了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数字贸易新范式 AI 驱动下全球跨境服务的新逻辑、新格局、新未来两份行业白皮书。会上还梳理发布零重力实验室、妙心健康管理平台、天塔九号、卫星载荷数据安全装置等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中国大唐、中国移动、中检集团、雄安集团等企业进行了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7项重磅专项发布。三大运营商中银金科、工银科技、郭投电子等10家央企数科进行了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2: 服贸会能够设立它的

个这个分会场来放到雄安，充分说明国家对雄安的它的特殊地位。我们现在用全数字化的这种底座来打造的雄安，所以在 AI 的时代。

0: 中非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拉塞尔·亚基特·查尔斯。
1: It is a first time.
2: 我是第一次到雄安来参加活动，看到这里的经济、生态、交通和基础设施都非常好。今天能来参加这两个会议，我感到特别高兴，也可以从雄安学到很多对我们国家有用的宝贵经验，助力本国发展。
0: 伟创意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优纪。
3: 我觉得雄安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科技 IT 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也希望以后呢，我们的企业在这边可以拿到一个基地，一个比如说研发和本地一些企业家配合的这样一个合作空间。
0: 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活动也是本次大会的主要亮点之一，展期从9月10号持续到14号，共设雄安数字展区、量子科技展区、AI 加创新应用生态展区三大特色展区，参展企业110多家。其中雄安数字展区划分数据雄安、算富未来等六大板块，集中展示雄安多元数据汇聚治理、算力底座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的全链条创新实践。同图量子科技雄安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刘德生。
4: 我们现场展示了代表行业前沿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本源量子的180比特的计算机那么还有我们同图量子在的一个行业应用，包括中国目前首台从芯片到落地应用到服务到操作系统的这个计算机真机，那么都是在雄安的服贸会首发。
0: 除主题论坛和展示活动外，11场平行分会相继举办，涉及 6G 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创新、物联网与算力等方向，聚焦数字贸易热点前沿，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上海市科企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婉。
5: 我们关注到雄安新区最近发布了一个 OPC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那对于我们从事 OPC 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来说，那雄安所有的基建、雄安所有的大算力、雄安所供给的一些资源都为我们 OPC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壤和天然的条件。我们认为雄安去发展 OPC 非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6: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算力普惠赋能百业新实践主论坛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河北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以普惠算力赋能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0: 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匹，占全国的30%。海量算力如何精准对接实体产业需求，惠及千行百业呢？论坛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算力生态联盟正式成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联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汇聚基础电信运营商、头部算力供给企业、主流算力服务商等产业链主体，为河北各类企业量身打造能够应用的算力产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政企部经理杨宪辉。
7: 第一个阶段可能先把供给侧的这个算力融合在一起，先把这个我们的算力超市、模型工厂打磨好。首先是基础的算力，就是最底层的，我们的设备层的这一层。上面呢，我们还有模型层和应用层，针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去匹配。你可以在里面选某一层是使用。
0: 算力的供给侧在加速布局，需求侧同样热情高涨。在论坛现场，记者看到来自装备制造、化工、生物医药等众多传统行业的企业代表主动对接算力企业，希望借助算力突破发展瓶颈。新众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8: 我们算是机电一体化的一个公司，按照传统的产业来说，它的能效已经受到了限制，就是遇到了一个天花板。在这个 AI 智能算力赋能以后呢，需要强大的算力来进行升级。
0: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江涛。
9: 今年以来，智能体的革命带来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已经由人直接去调大模型，演进成人给智能体提需求，然后智能体自己组织一支战队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呢会带来劳动生产。

0: 率的大幅度提升，不是说三倍五倍的提升，而是多少个数量级的提升。
1: 河北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充足，目前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落地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智能体，数智融合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参会企业认为，河北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正是 AI 技术最好的试验场。上海天数智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邹轩：
2: 河北有非常多的传统有优势的行业，更多 AI 其实是在这些已经有的行业中去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就恰恰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些河北基础的强的行业，那这些行业可以使用 AI 来提高它的效率，最后的结果其实仍然是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快，并且在原来已经有的产业里面获得更好的地位。
1: 针对河北如何进一步依托人工智能加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业内专家建议，河北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借力京津人工智能人才技术和研发创新优势，以丰富的产业场景承接前沿算力成果落地转化。轻微智能软件副总裁李斌：
3: 北京呢，不管是芯片的集成电路啊，包括大模型，它是一个前沿技术的一个高地。但河北呢，其实是在我们的产业集群应用场景上，它是更加丰富的。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咱们河北的啊这些各个产业的这些应用场景相结合，把我们的新架构、新技术啊，能够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行业的这个应用上去。
1: 昨天，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办。论坛以未来产业赋能未来之城为主题，汇聚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围绕算力产业创新路径展开深度对话。请听本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的报道。
4: 本届论坛，雄安新区相关领导介绍了雄安建设发展情况，并进行了数智产业专项政策发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5: 雄安新区聚焦支持科技创新研发，强化多元素要素支撑，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深化扩展赋能应用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编制了雄安新区关于支持数智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个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推动算力和数据资源汇聚，加速 AI 场景落地。
4: 论坛同步举行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仪式，并发布算力首发新品、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典型应用场景和算网融合一体化建设体系。在算力新品首发环节，雄安华兴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企业级智能体操作系统，这家脱胎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 AI 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已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是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目前企业已在雄安新区两个试点场景共同研发推广超过30款智能体。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6: 智能体是一个大模型时代最新的一个趋势，从某种程度来讲，它是当下整个算力市场最火爆而且是最消耗算力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雄安新区的一些政务以及企业办公应用，应用场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适配当下的很多政务和办公应用的。那雄安新区本身呢，因为它是一个新城嘛，非常多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信息化的场景都能够和我们的这个产品目标相匹配，所以我们选择在雄安进行首发。
4: 论坛期间，多位行业专家和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 Token 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场景化智能应用、算网安一体化运营、持续智能底座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前沿技术成果和产业实践经验，探讨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建设的新路径、新方向。天宇峰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亮以让算力流动让智能生长未来之城的持续智能底座为题发表演讲。
7: 我们是成都的一家做 AI 创新的一家公司，然后我们做的这个 AI 是另一个 AI 的范式，是让 AI 自己在真实世界里面生长出来。这个 AI 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神经元，这神经元呢 就是基于每个人真实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在 T 时刻他就开始做预测，然后 T 加一时刻这个真实事件发生了，他就会自动的这个生长出来，要不然就会被淘汰。这样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技术闭环，现在正在形成一个产品雄安，它是一个未来之城，我们很希望该推动未来之城的这个发展，让我们这个生长式 AI 推开整个未来之门。
4: 据了解，雄安新区坚持全链条自主可控建设思路，依托雄安城市计算中心打造边云超智协同的城市级计算体系。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平台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贵州、内蒙古、成渝等8大国家算力枢纽，联合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推动算力资源统一汇聚、智能调度，旨在打造统筹河北、辐射全国、通达全球的算力枢纽。此次雄安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雄安新区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生态培育、政策体系构建等方面迈出关键步伐，将为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雄安方案与雄安智慧。
8: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沧海奇峡镇，去体验北方沉浸式文旅新坐标。
9: 暮色四合，大运河畔这座全新打造的沧海奇峡镇，灯笼次第点亮，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这里呢，将在9月25号正式开始运营。今天您就先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提前探营，走。
10: 沧州五脉绵延3000年，是中华武术重要的发源地。沧海奇峡镇萃取本地武功、武人、武行精神特质，打造大刀王、哈状元、苍小狮等沧海奇峡核心 IP 形象，以当代视角重构武林江湖意象。
9: 来，我们现在就变身江湖侠客苍小狮。好，走，我们现在就找 NPC 闯关去。
10: 奇峡镇推出3条角色扮演游戏剧情线路，游客领取身份任务卡，穿梭街巷，既能偶遇川剧变脸、胡彩戏法等江湖绝活，参与投壶、射箭、武学小考等侠客试练，还能近距离观赏通臂劈挂、八极拳等本土正宗功夫，跟随武术大师习得一招半式，
11: 就是有这种沧州的本地特色在里，看得我热血沸腾。因为武术嘛，武术给人就是正义啊，就是有这种大侠的感觉，所以沉浸式体验下来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12: 特别好。我第一次来沧州，然后就是我看这个沧州的特色，这个杂技和这个舞桥，然后关键他们做的特别厉害，有什么都好，衣服又好看，音乐好听，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10: 沧州市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为了让游客沉浸体验武术文化，沧海奇峡镇汇聚披挂、六合、八极等沧州8大门派传人，打造多场招牌大秀和功夫表演。
13: 以我们的量标会来说吧，我们主要是讲的是沧州的8大门派，把沧州的真实镖局历史、镖步喊沧、它的典型故事融进整场大秀。我们结合灯光、实景武打，让观众不是隔着看台看戏，而是仿佛亲身站在了当年沧州的镖场，沉浸式的感受到沧州的武术文化。
10: 同时，小镇还布局了174处业态，包含109间特色商铺、65个创意摊位，构建集美食品鉴、戏剧观赏、文创购物、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江湖街市。
1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6: 今天，新疆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通过江煤入境， 组装万吨大列再转入到唐山港、京唐港区，最终通过水路运输将新疆煤炭运往华东、华南沿海区。
8: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公告，开展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巴州定向招募工作。此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免交报名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报名时间为9月12号9时至9月14号17时。
16: 近日，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制定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整治范围为线下有偿婚恋经营主体和线上婚恋运营载体，专项行动将持续到明年2月。
8: 日前，2026年河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在石家庄正定举办。今年全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计划超过2000场，服务群众将超过20万人次。
16: 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暨2026年全国太极拳公开赛分区赛河北赛区将于本月19号到24号在邯郸举办。大会主会场设于广府古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太极文化交流中心三大核心区域，集中展示传统太极文化独特魅力。
8: 昨天，石家庄市长安区武安商会成立大会暨石家庄武安招商推介大会在石家庄举行。两地将以商会为媒，促成资本与项目落地，推动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大会期间，武安凭吊、盘坡、桃花庵等非遗巨木的展演，为这场经贸盛会注入了浓厚文化色彩。
16: 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9号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8场分会场将陆续在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和知音1953演出，所有场次均免费向公众开放。
8: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衡水市将推出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活动定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举办，主会场设在马拉松广场、彩虹桥及园博园全域，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半到晚上10点半。
16: 从本月起到10月，邯郸市涉县2026金秋文旅季正式开启，其中推出20多场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统筹全县景区、公园、乡村采摘基地等多处场地，兼顾文化传承、红色教育、群众文娱、乡村丰收多重主题。
8: 今天，2026官厅湖马拉松在怀来县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鸣枪起跑，吸引5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参赛。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怀来台记者张海丽的报道。
17: 上午，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身着鲜艳服装冲出起点，沿着环湖赛道奔跑，与碧波荡漾的官厅湖相映成趣。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王博：
18: 第一次参加这个半马，然后这个赛道确实很漂亮，这个保障也很好，这个周边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很热情。
17: 全程马拉松参赛选手吴欣然是一名资深长跑爱好者，这是他第5次征战官厅湖马拉松。
19: 这边的气温气候也特别宜人，跑起来特别舒服惬意。我基本上是每年都要来官厅跑一次。
17: 据了解，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组别，赛道贯穿湿地核心区域，串联湿地博物馆、荷塘月色、芦荡飞雪等景观节点。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宁：
20: 立足本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持续把官厅湖马拉松打造成为怀来一张亮丽的体育名片，以体育赛事赋能体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16: 昨天，东方甄选全国首家景区线下体验店在张家口崇礼太武小镇正式开业。这家体验店依托崇礼太武冰雪文旅资源，通过线上传播加线下体验新模式，打造专属北方山地文旅体验， 标杆门店。
8: 近日取材已于富平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真实故事的电影《马兰花开的声音》成功入选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专项荣誉，同时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
16: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密集召开多场会议，协调推进六张网重大项目。15时期总投资预计超过26万亿。眼下，六张网建设正加速协同融合，算力可以跟着电价灵活调度。万兆网络也正在延伸到田间地头。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8: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16: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8: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16: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目前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特点。其中，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游客同比增长近30%。今年暑期，定制旅游比例达到57%，高于跟团旅游的27%。与此同时，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8: 未来3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而早晚凉意明显，需要适时调整着装。
16: 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8: 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16: 近期，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推高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消息，宣布多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航安排，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价在涨幅超过100美元每桶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
8: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
16: 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 G20 迈阿密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表态时，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8: 德国图片报12号发布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默茨是否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有78%给出否定答案，仅有14%回答是，而其余8%没有回答。德国民众对默茨的支持率从2025年年中以来一路下滑。
16: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

0: 北京时间21:00。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哦，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啥味儿？
1: 请坐请坐。大叔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这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

0: 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1: 我说吧。
2: 你说。
1: 我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1: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0: 那他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说。
1: 那等你。耐急性。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1: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2: 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3: 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2: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3: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3: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0: 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3: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3: 成功？
2: 成功。
3: 丢人了？
2: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3: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3: 那得你
0: 早
3: 说
0: 呀，没来
3: 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3: 告诉我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3: 你拖鞋不行是吧？
0: 行，
2: 不礼貌。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3: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啊，
3: 实话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3: 你咋这样？
2: 说实话吗？
3: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0: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0: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3: 我们相约五八，
2: 大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了。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3: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3: 真不会审美，
2: 怎的？
3: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
1: 嗯。
2: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他呀。
1: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2: 嗯，
1: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
2: 嗯，
1: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送过，年年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2: 我说，
0: 嗯，
1: 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2: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0: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0: 现在，
1: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他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0: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0: 干啥呀？
2: 不赔了，
1: 别，
2: 我不赔了。
1: 别别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这不得
1: 少说两
0: 句，录像。
2: 老崔，
1: 哎，
2: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你坐。
2: 大岁数的，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

0: 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呀，我跟小崔说，
0: 坐那说呗。
1: 来，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
1: 嗯，
2: 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我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那我先畅想呗。
1: 你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
1: 嗯，
2: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
2: 怎
0: 的？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嘛，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2: 嗯，
1: 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1: 嗯，
0: 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2: 嗯，
0: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一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吧！
2: 我这样就发自肺腑的吗？
0: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0: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0: 说点关键的，你说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0: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辛德礼。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 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

0: 呈现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1: 我们将调进无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这一单皮螺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0: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3: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0: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4: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0: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7: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8: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7: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9: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7: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能。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承德以共享破题，以制造聚势，推动特色产业集群招商；
2: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宽城红满枝头，鸡心果迎来丰收采摘季；
2: 平泉市大棚。

0: 黄瓜喜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立足我市16个省级以上特色产业集群，是招商中心创新推行共享制造发展模式，以共享技术平台、共享生产设备、共享人才资源、共享市场渠道为核心抓手，面向全国开展精准招商，推动县域特色产业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城市转变，加速实现省级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全覆盖。我市打破县域壁垒，以共享理念重塑产业协作体系，通过搭建开放式技术共享平台，降低中小企业研发门槛，整合闲置生产设备，提升制造资源利用效率，建立柔性人才共享机制，破解专业人才引流难题，打通线上线下共享市场渠道，助力承德制造抱团出海。绿色食品集群实现从特色种植到共享品牌，围绕兴隆果品、平泉山杏、丰宁都市食品等6大产业集群，推动绿色食品产业从分散经营向集约发展跃升，打通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让中小食品企业以轻资产模式共享全产业链服务，让承德山野真味走向全国大市场。凡泰新材料集群以平台经济激活战略资源，我市依托宽城凡泰、滦平凡泰、兴隆特钢等6大集群，重点破解物流成本高、信息孤岛多、研发投入散等共性难题，加速凡泰新材料技术转化与成果落地，以数字化共享手段让每一吨凡泰资源释放最大产业价值。清洁能源集群成为绿电蓝海下的共享管家，依托丰宁、围场2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打造华北绿电蓄水池，以轻资产托管模式为清洁能源运营商提供高效可靠的后盾支撑。装备制造集群从单件加工到柔性协同，瞄准承德高新区智能装备、承德县输送装备2大集群，推动装备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协同化升级，重点引进共享精密加工中心，引入大型5轴数控机床、3D 打印等高端设备，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让中小企业无需重资产投入即可承接高精度订单，推动承德装备制造从加工配套向智能整机制造跨越。
2: 权威媒体看承德。
0: 9月5号至9月11号，中央省级主流媒体持续聚焦我市生态保护、基层党建、文旅融合、政户服务、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多角度宣传推介承德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与特色成效。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亮点。
1: 9月5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承德市委副书记、市长樊宏平在读书班上表示，承德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与生态环境支撑区，将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依托碳达峰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2个国家级试点，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探索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径，培育壮大绿色产业，高水平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同一天，央视频报道，承德龙化构建招商新格局，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龙化县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创新招商工作机制，围绕林态循环经济、清洁能源装备、绿色康养食品等主导产业开展靶向招商、产业链招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全周期服务，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以招商引资激活产业动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9月6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我省政治生态持续性优化。 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于忠林表示，维场作为塞罕坝精神发源地、农业和生态大县，将建强乡村两级党组织，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模式，推动党建效能落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方面，着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1: 9月7号，新华社客户端报道，走进承德，开启你的 City Walk， 展现承德世界文化遗产与市井烟火交融的文旅特色。报道聚焦避暑山庄、园林风光、非遗展演、传统民俗，介绍当地特色美食、文创市集、实景演出等文旅业态，展现承德厚重的历史文化与多元一体的人文底蕴。同一天，央视频报道，探访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复生到共生，聚焦塞罕坝从荒漠沙地到百万亩林海的生态变迁。报道展现塞罕坝推进森林质量提升，实施混交林改造，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传承弘扬塞罕坝精神，持续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生动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成果。
0: 9月8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河北平泉政务服务有速度更有温度，聚焦承德平泉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推出多项便民惠己举措，兼顾办事效率与民生温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
1: 9月10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深学细务谋发展，实干笃行开新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综述。承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志表示，我们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强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金山岭长城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活态化利用，进一步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同步实施入境旅游突破计划，提升承德文化国际影响力。
2: 乡村行，看振兴。
1: 近日，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须门镇的秋实家庭农场内，鸡心果迎来丰收采摘季，漫山红果宛如红玛瑙挂满枝头，山地单轨小火车穿梭林间运送鲜果，果农们忙碌的身影与宜人的果香交织，绘就出一幅生动的乡村振兴丰收画卷。请听报道。
3: 走进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须门镇秋实家庭农场，漫山遍野的果树郁郁葱葱，红彤彤的鸡心果挂满枝头，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微风拂过，果香四溢，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果园里，一辆独轮小火车、山地单轨运输机满载着刚采摘的鸡心果，沿着轨道在果树间轻盈穿梭，将刚摘下的鸡心果快速运往山下。果农们正穿梭在果树间，忙碌着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秋实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春华：
4: 咱们鸡心果啊，从现在开始就已经进入采摘季。咱们的鸡心果荣获京津冀果王争霸赛金奖产品。今年光鸡心果，我这块收入啊，应该在30万元左右。咱们的果品质量比较好，客户呢都来源于京津唐这些个大中型超市。我的果园因为面积比较大，解决了当地剩余劳动力打工问题，在家门口就可以赚钱。
3: 据了解，秋实家庭农场2019年被评为省级家庭农场，总面积为800余亩，已栽植面积为366亩，全年累计带动就业30余人，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增收的机会。宽城将继续以果为媒，以农促旅，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农旅深度融合，让小小鸡心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0: 近年来，平泉市北五十家子镇善营子村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请听报道。
5: 走进善营子村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瓜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农户们穿梭于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平泉市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6: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5: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春育特色产业，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工人王秀芝：
7: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5: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设施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子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平泉市善营子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8: 下一步，善营子村将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1: 近年来，丰宁鱼儿山镇大河东村坚持党建引领，立足草原生态资源，做强以烟麦为核心的特色产业，同步抢抓绿色能源发展机遇，把风光资源、土地资源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请听报道。
3: 金秋时节，鱼儿山镇大河东村千亩燕麦喜获丰收，连片燕麦田褪去了青绿，沉甸甸的穗粒饱满充盈，遍地金黄。田间地头收割作业如火如荼，大型农机穿梭作业、机械采收与人工劳作协同发力，处处洋溢着秋收的喜悦。大河东村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大力发展优质燕麦种植产业，通过坡改梯、修建挡水坝、绿地搬迁、土地复垦、盘活集体闲置土地流转等举措，打造规模化、规范化、生态化标准燕麦生产基地。目前全村燕麦杂粮面积达12100亩，全村179户农户参与规模化燕麦种植，每户年均增收5000元。产业发展的同时，带动村民就地就业，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参与田间作业、收割分拣等工作，实现土地收益、务工收入双向增收。燕麦种植已成为大河东村体量最大、覆盖面最广、带动农户最多的特色农业产业，也是村民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丰宁鱼儿山镇大河东村村民赵东明：
9: 现在这个燕麦的品质提高了，增加了产量，然后收入也提高了，现在就是家门口种家门口卖，然后也不用跑远路了。
3: 在万亩燕麦主导产业基础上，发展时差蔬菜种植、肉牛肉羊等养殖，并试种中药材，同时对接千松坝森林公园，大河东村域内增设2处出入口，连接京北第一天路，依托百里天路沿线打造15间土特产专卖店，搭建就地创业平台，本里产业稳步增收。大唐丰宁鱼儿山200兆瓦风电、丰城250兆瓦光伏发电相继落户大河东村，绿色能源产业落地惠民。大河东 中村形成了燕麦为主、多业为辅的产业发展格局。目前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已从2017年的8000多元提升至17650元。丰宁鱼儿山镇大河东村党支部书记李小飞：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以燕麦为核心的特色农产品，打通产销环节，打造本土杂粮品牌，深挖旅游发展潜力，用好绿色能源项目红利，持续拓宽增收渠道，让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
0: 日前，兴隆县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家作品展。此次作品展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艺术呈现，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与传承。
1: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1: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方面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响应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11: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和餐饮安全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在食品和餐饮方面有哪些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或反映，或者说呢您对于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163 和2296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八九一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2: 要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

0: 的贴心关怀，
1: 感谢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此时做客直播间的是承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杨甲忠，带领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食品流通安全监管科以及餐饮服务监管科的三位科长，欢迎各位。在节目开始，我们请杨局长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打招呼。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带领我局负责食品监管的相关同志一同做客百姓热线，将认真听取广大听众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您就食品安全监管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我们反映情况。
2: 那么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方面的一些这个嘉宾。那么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在食品包括餐饮领域呢，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或反馈啊？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29-6163和229-6164向各位嘉宾进行及时的反馈。那么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那么食品安全呢，是咱们老百姓啊最关心的一个民生大事，连接着每一张餐桌，牵动着千万个家庭。那么大家呢也特别关注啊，就是这个食品的一个安全问题，尤其是校园食品安全啊，事关广大学生身体健康和万千家庭幸福。那么在这个领域，我市市场监管部门都开展了哪些的工作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请杨局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校园食品安全是我们日常监管中的重中之重，关系到每一名学生的身体健康，牵动千家万户。我们始终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抓实抓细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压紧主体责任，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不折不扣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规范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复核消耗全流程管理，持续提升学校食堂规范化管理水平。二是持续抓好日常监督检查，重点围绕食材采购、原料储存、加工操作、餐饮具消毒、食品留样、后厨环境卫生等关键风险点开展检查，严厉查处使用过期变质食品、使用三无食品等违法行为，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三是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持续加强与教育、卫健、公安等部门的联动，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处置工作机制，坚持每学期开学开展联合督导检查，形成监管合力，织密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四是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紧盯校园周边小餐饮、小吃店、流动摊贩等重点业态，持续整治无证经营、售卖不合格食品等突出问题，不断净化校园周边食品消费环境，全力守护广大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2: 其实多措并举的也是为我市构筑起了全方位的这个校园食品的一个安全防护体系。那么大家还关注的就是旅游市场的一个食品安全啊，这个旅游呢是咱们承德啊最亮丽的一个城市名片。那么今年以来咱们全市的这个旅游市场也是持续的火热啊，这个游客数量也是大幅的攀升。那么景区的餐饮啊，包括特色小吃啊，以及旅游团餐，在消费呢也是比较集中的。那么旅游食品安全啊，也是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针对于旅游旺季食品安全监管，那么如何的精准的这个管控风险，护航咱们承德的文旅消费呢？
3: 旅游市场食品安全，全社会关注度高，我们坚持持续提前介入、靠前监管、全程护航，聚焦景区及周边餐饮、特色食品销售、旅游团餐等高风险点位，全方位常态化开展旅游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全力保障广大游客饮食安全。一是推行标准化规范管理，全面提升景区食品经营规范化水平。我们专门针对旅游景区景点经营特点， 严格落实32315标准化监管规范，也就是规范散装食品、食用农产品价格三类标识、悬挂监管公示牌、制度公示牌两个公示牌，落实防尘、防鼠、防虫三项措施，突出散装牛肉干重点品类监管，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销售管理、环境卫生、人员管理、食品储存五项制度，全面推动景区食品经营单位对对标体制规范经营，从源头上减少不规范经营问题。二是严格落实承德市散装牛肉干经营管理指导意见，重点整治景区散装牛肉干销售领域的突出问题，严厉查处牛肉干、猪肉干混淆售卖、标签虚假、溯源不清、以次充好等乱象，健全进货溯源、明码标价制度，切实规范特色旅游食品经营市场秩序，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三是紧盯景区餐饮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针对旅游旺季客流量大、食材周转快、临时从业人员多、操作频次高的现象风险，我们对景区及周边全部餐饮单位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严禁采购、加工、售卖来源不明、无溯源凭证、掺杂掺假、感官异常、过期变质的食材，严格规范食材分区存放、生熟分开、工具专用，有效防范交叉污染风险。四是强化旅游团餐全过程监管，防范群体性食品安全风险，针对旅游团队集中用餐、批量供餐的特点，我们重点压实团餐接待单位的主体责任，严谨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超负荷接单的经营，杜绝因游客激增、仓促加工带来的安全隐患，严格落实食品留样、清洗消毒、后厨环境卫生操作规范等制度，对团餐单位实行重点盯守、重点巡查，全力防范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让游客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刚刚呢，通过杨局长介绍呢，也能了解到，我是市场监管部门啊，通过一些标准化的一些规范啊、专项整治以及重点盯守呢，全面规范了啊我市的这个旅游市场的一个餐饮的经营秩序，也有效的保障了啊来城的游客的一个食品安全。那么餐桌安全啊，其实根源呢在于生产环节，那么守住源头关口啊，才能从根本上降低这个食品安全的风险。那么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在食品生产环节具体开展了哪些的监管工作呢？那么接下来时间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这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哪的？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大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那等你啊。耐急性。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3: 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 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2: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3: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1: 哎，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 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3: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3: 成功。
2: 丢人了？
3: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嗯，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
3: 嗯，
1: 就是聊天，嗯，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2: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2: 对对，你这也不对，
1: 没来
2: 早说早明白。
3: 把那鞋穿上。
2: 刚放松呢。
3: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2: 你拖鞋不行是吧？
1: 行。
3: 不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2: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啊，
2: 实话实说那个。
3: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啊、对，
3: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3: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3: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0: 子呀？
1: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啊！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1: 他们还说你？
2: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1: 不说了。
2: 嗯，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嗯。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对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
2: 嗯，
1: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他呀，这词儿
2: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1: 嗯，
2: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吧，我先问大妈我啊。
1: 问我呀？
2: 大妈、
1: 嗯，
2: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2: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2: 秋波是这个青年。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1: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宋哥，年轻秋天，
2: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1: 我跟
0: 你
1: 说，
2: 嗯，大妈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1: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2: 糟了，
1: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2: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2: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2: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1: 嗯，
2: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2: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2: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
2: 嗯，
0: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2: 以前，
0: 现在，
2: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来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个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0: 你心眼小，
1: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 翔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

0: 送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
2: 这样，
1: 哎，大叔，这样不对，
0: 快点，
1: 大
0: 叔，
3: 不赔了，
1: 别，
3: 我不赔了，
1: 别别别，
3: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这不得
1: 少说两，
0: 都录像。
3: 老崔，
1: 哎，
3: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
3: 你
1: 坐，
3: 你
1: 坐。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3: 别，我跟小崔说，
0: 就坐那说呗。
1: 啊，大妈说，
3: 有一天晚上，
1: 嗯，
3: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3: 说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3: 我先畅想呗。
1: 你先畅想。
3: 我都畅想好了。
1: 嗯，
3: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3: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3: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说意呗。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3: 嗯，
1: 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1: 嗯，
0: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3: 嗯，
0: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3: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3: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3: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3: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3: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吧！
3: 我这要说发自肺腑的吗？
0: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0: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0: 说点关键的，你怎么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0: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滦平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滦平县启动金秋启学、礼颂师恩专项惠民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谢天吉报道。9月11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等，总结了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源头防治，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整改突出问题，长效化立好制度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新官理旧账，全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真抓实干推动滦平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对我们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规定要求，始终坚持严的基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强烈的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级为一级负责，一级为一级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县上下要加